0: 读懂千年厚重，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欢迎继续回到书香河南，我是李成，
3: 我是丁兰。
2: 如果您也有自己的读书计划的话，欢迎把您推荐给我们的书分享在抖音、快手、大象新闻客户端底下的评论区。
3: 那我推荐一本能让你放松的书，也可以当作睡前故事来读一读，让自己有一个好觉。这就是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013年出版，一年销售超过400万册，创下单本小说历史记录，并入选第五届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十大好书。作者张嘉佳，1980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作家、编剧、导演，其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刀剑笑》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深受欢迎。
3: 这本书是以33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总结编著成的一本爱情小说。它最初呢，就是以睡前故事系列的名义在网上流传的，共有超4亿次的阅读量，所以也引来了电影投资方的巨资抢购，转瞬便签下了其中5个故事的电影版权。所以这本书也被评为是最赚钱的一本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呢，是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一个个平凡却引人深思的故事。它和那些纯粹的鸡汤文不同啊，它能让人从心理上认同，因为书中的每一段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痴情男为帮曾经移情别恋的前女友摆脱困境而不惜倾家荡产，还有深情女明知自己是对方的备胎，仍然在酒吧里为维护自己喜欢的男人豁出命跟人拼酒，还有丧偶的男子回忆已逝妻子做过的黑暗料理，并自己不断尝试着将菜谱记录下来，只为思念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故事开局平实且行文幽默，文中呢充满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描写，但是文章的结尾常常以猝不及防的方式戛然而止，所以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无穷之感。我觉得张嘉佳是一个非常擅长讲故事的人，他让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认同感，找到了应对生活当中烦恼的方法，甚至找到了信心，使我们能坦荡地正视过往，并激发出继续努力的强大动力。他的文字也极具辨识度，戏谑调侃的语言还有煽情的文字感触融为一体。就比如书中这一句，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我，这样我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你已经离开。还有一句，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可以说在他的书中精彩句子比比皆是，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大学室友有4个，其中睡我上铺的叫猪头。夏天的时候天气太热，压根儿睡不着。宿舍的洗手池是又宽又长一大条，猪头热得受不了，于是跑过去整个人穿条裤衩横躺在洗手池里，那叫一个凉快，他心满意足地睡着了。结果同学过来洗衣服，不好意思叫醒他，就偷偷摸摸地洗，冲洗衣服的水一倒，沿着水池差点把猪头淹没。猪头醒过来之后呆呆照着镜子问，为什么我这么干净。猪头想买个好点的电风扇，但身上钱不够，于是他写了篇小说投稿给故事大王，打算弄点稿费。他激动地将稿子给我看，我读了一遍肝胆俱裂。故事内容是男生宿舍太脏，导致老鼠变异，咬死了一宿舍人。他问我怎么样，我沉默一会儿，点点头说，尚可，姑且一试。后来稿子被退回来了，猪头锲而不舍地修改，改成男生宿舍太脏，导致老鼠变异，咬死了来检查卫生的辅导员。稿子又被退回来了，猪头这次暴怒，

彻夜不眠，改了一宿，篇幅增加了一倍。这次内容是男生宿舍太脏，导致老鼠变异，咬了其中一个学生，学生毕业后成了故事大王的编辑。稿子这次没被退，编辑回的封信给他，很诚恳的语气骂了他一顿。再后来，猪头恋爱了，他喜欢外系一个师姐。猪头守在开水房等师姐去打开水，但他不敢表白。师姐将开水瓶放在墙边，一走远，猪头就把他的开水瓶偷回宿舍。一个月下来，猪头一共偷了他19个水瓶。作为室友，我们非常不理解，但隐约有点兴奋，我们可以去卖水瓶了。一天深夜，猪头说，其实我在婉转的示爱。我大惊，问何出此言？猪头说，我打算在毕业前偷满他520个水瓶，他就知道这是520我爱你的意思了。大家齐齐沉默。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6: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5分钱或1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7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9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产阶级看月亮》，它是作者肖尔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主人公宋清瓦和冯春航是一对浅交集有好感的男女，在人生的时间轴线上，他们擦肩而过，另娶另嫁。多年以后，青瓦在平淡婚姻中感到厌烦无聊，从记忆里打捞往昔，终于想方设法与春航

0: 重建联系。这是一段心灵之爱的旅程，主人公青瓦和春航沉浸在精神层面的契合中，然而往昔的激情与默契终究会归于平淡。在很多城市文学中，中产阶级文学都只停留在城市生活的表层，但是这本《中产阶级看月亮》则通过这些描写写出了都市生活，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情感世界。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州的作家肖尔。整个小说表面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抒情性吧，这个抒情性表示在一个文字的感觉上，一个氛围，而且有一个书签也说这是一个人的抒情时代。但是这个小说就是说它是从80年代，从上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这么一个时间的跨度啊。那么这个小说其实也是想写人物从那个时代青春期到当下这个时代在精神上的一些蜕变。这个蜕变为什么说是冷笑话呢？其实就说他们的人生的一个格局，从一个80年代的一个很宽广阳光大气的这样一个向度上，其实是在往个人的自我在退缩的。那这个退缩可能有自身的原因，当他们其实物质上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了，可是他们精神格局却已经在退缩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么读者可以从自己这个书里面去寻找，如果你是一位中产阶级读者的话，可能也会对照到一个自身的一种环境。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有一天，青瓦和5岁的女儿未央一直在翻看米罗的画册。未央指着一幅画高兴地说：妈妈，我要爬这个梯子，爬到月亮上去。米罗的画的确很有趣，画中有长长的梯子和大大的月亮，可是青瓦却觉得那个特别想借着梯子爬到月亮上去的人是春航。属于春航和青瓦的典型夜是怎样的呢？比如这个夏夜，春航在沈阳的宾馆酒店有点醉了，他在那顿饭局上喝了半斤白酒，结束了所有应酬才回到了宾馆。春航给青瓦打电话，以平静的声音说了很多话。春航讲，我们是熟悉的陌生人。春航就是爱这么闪烁其词，没办法，娘胎里带出来的。青瓦记得一部法国电影叫做《亲密的陌生人》，海报上一男一女两张紧绷的脸，有点凝绿，有点惊悚。第二天春航醒来，一天都在谈判桌前跟人争来争去，就到了晚上，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春航在宾馆的床上，青瓦在自己的床上。春航讲，昨天我不是唠唠叨叨的吗？青瓦笑而不言。春航的辞令都是一套一套的。春航讲，我完全不记得自己胡说些什么，青瓦却记得春航讲过的大多数话。另一些话，因有时手机信号不好，被蒸发在稀薄的夜空中了。本期读书人，蔚蓝。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山，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

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的另一种叫法，乙这个字。乙这个字可能平时我们见的不是很多，它的写法呀是取于酒的右半边酉，加上一个也是的也。在说文当中这么写道：属酒也，从酉也生。属酒指的就是用黍米酿成的酒。用粮食造酒啊，是人工酿酒的主要特征，这与天然酒不同，是中国酿造文化的一个升华。所以乙字的出现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本意指的就是酿酒所用的清粥，也指米酒、甜酒、熟酒。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字来说说古代人是如何喝酒的。说到这古代的酒会啊，一定要提的就是盛唐饮中八仙长安酒会。鼎盛唐朝出名的酒局有很多，限制于古代贫乏的娱乐生活，大家没事就喜欢扎扎堆喝喝酒，饮饮诗。诗和酒啊，在唐代那些文人眼中是密不可分的，趁着醉意涌上心头，在众人的喝彩声中风花雪月跃然纸上，怕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正是因为这种酒局文化，成就了被后人誉为最富有诗意的酒局饮中八仙。其实饮中八仙长安酒会的正史啊，并没有明确记载，亦或八仙只是随性所致。某天风和日丽，兰亭丝竹，身边坐满了知己，岂有不尽兴之理？觥筹交错，脱口成章，当作下酒菜，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纵使神仙来到，也会流连美酒。于是就有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年读杜甫的诗，最喜欢的一首就是《饮中八仙歌》。为什么在杜甫那么多的诗里，独独最喜欢这一首呢？原因只有两个字：热闹。这首诗十分的热闹，而且很有趣，把饮中八仙描绘的姿态各异是活灵活现。古人说二世共谈，必说妙法，这饮中八仙齐聚会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呢？我们只能从杜甫的诗里来揣摩体会了。这饮中八仙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相李世之、美少年崔宗之、素食主义者苏进、诗仙李白、书法家张旭、辩论高手焦燧等八人。虽然历史上没有这饮中八仙齐聚一堂的明确记载，但盛唐时各种酒会盛行一时，参与者甚众，这饮中八仙都是当时的名人呐，或同朝为官，或诗文相交，或意气相投。我们知道名人一向喜欢扎堆，他们八个聚在一次酒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坚信他们必聚在一起喝过酒，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当然参与者可能还有些其他人，这种聚会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夜晚，可能在秋雨绵绵中举杯把盏，也可能在春雷阵阵里开怀痛饮。总之，如果你不能证明他们没在一起过，那你就要相信大陆的说法，曾经有过这么一次潇洒快活的神仙酒局。杜甫用诗把这种场面记录下来，并传于后世。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食谈。饮中八仙的醉态与风韵，全然酒后人性的本真的释放。以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1: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
0: 这句台词来自196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电影《烈火中永生》。影片讲述了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人江雪芹、许云峰被捕，在狱中与敌人顽强斗争，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改编自小说《红岩》，据说片名是由周恩来总理所定，选自叶挺将军的《囚歌》。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华子良、小萝卜头等等，这是1949年黎明前夕的英雄群像，英勇、威武、坚贞不屈。在2020年刚刚离去的于兰以及赵丹、向坤等老艺术家，用精湛的演技为我们演绎了一部壮烈的革命史诗。
2: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烈火中永生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安逸近在眼前，却非要选择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曲折道路？各种非人的折磨难以忍受，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抵抗着巨大的痛苦？
3: 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2: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3: 好。
0: 如何让这个世界不再有衣衫褴褛？如何让孩子们不再遭受小萝卜头一样的命运？无数革命烈士选择承受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红岩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是打破黑暗迎接光明的不竭动力。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江上渔者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鉴赏：詹杭伦、沈石荣。这首语言质朴、形象生动的小诗，自会使人联想到唐诗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联想到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全诗仅20个字，但言尽而直远，词浅而意深，可以引发丰富的联想。首句说江岸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他们在干什么呢？自然引出第二句，原来人们往来江上的目的是但爱鲈鱼美。但爱即只爱鲈鱼，体扁狭，头大鳞细，味道鲜美，人们拥到江上是为了先得为快。但是有谁知道鲈鱼捕捉不易，有谁体察过捕鱼者的艰辛呢？世人只爱鲈鱼的鲜美，却不怜惜打鱼人的辛苦，这世道是多么不公平啊。于是作者在三四句构拟了一幅生动的图画来反映江上渔民的辛劳。一叶扁舟，出没在风波里，真是人命危险，朝不虑夕。渔民们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呢？诗人没有明说，便戛然而止，而读者已经能够体会到作者的弦外之音了。这就是渔民们完全是为生活所迫，鲈鱼之美是靠渔民之苦换来的呀。这种言尽意不尽的手法，使诗歌含蓄隽永，耐人回味。诗中饱含了诗人对那些驾着一叶扁舟出没于滔滔风浪中的渔民的关切和同情之心，也表达了诗人对只爱鲈鱼美的江上人规劝之意。在江上和舟中两种环境，来往和出没两种动态，吃鱼人和捕鱼人两种生活的强烈对比中，显示出了诗人的意志所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资深扁桃体发炎患者，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要把自己的扁桃体摘掉，因为每当季节交替或者身体疲惫的时候，我总会遭遇到扁桃体发炎的困扰，喉咙剧痛，吞咽困难，甚至高烧不退。那么这个位于我们咽喉要道的小器官为何会如此娇气？为什么发炎的总是你啊？扁桃体，老马开始了调查。在我们小时候，扁桃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淋巴器官，属于人体第一道免疫防线。它们位于口腔深处咽喉两侧，像两个忠实的哨兵，时刻警惕着随空气和食物入侵的病原体。当细菌或病毒试图通过口鼻进入人体时，扁桃体会率先识别并捕获这些入侵者，激活免疫反应，产生抗体，保护年幼的我们免受感染。但扁桃体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它很容易受伤。

0: 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通道，扁桃体直接暴露在外界环境中，接触大量微生物。当遇到以下情况时，扁桃体就特别容易发炎，比如免疫力下降、压力过大、疲劳、睡眠不足时，免疫系统功能衰减。再比如季节变化、换季时温差大、病原体活跃，还有饮食刺激，过辣过热食物直接刺激咽喉部位，再加上持续感染，反复受到细菌或病毒攻击，扁桃体自身成为了感染灶。但是你别恼，医生告诉老马，发炎实际上是扁桃体在工作的一种表现，当它识别到威胁时，会通过充血、肿胀、分泌炎性物质等方式召集更多免疫细胞参与战斗，这种激烈的免疫反应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扁桃体发炎。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免疫系统会逐渐成熟，扁桃体的相对重要性会降低，身体其他免疫器官开始承担更多免疫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儿童的扁桃体炎更为常见，而成年人发病率相对较低的原因。所以是老马还年轻喽。后话，那么如何呵护我们的扁桃体呢？增强整体免疫力，减少刺激，保持口腔卫生和及时治疗。扁桃体虽然有时会为我们带来不适，但它多年来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所以你要对你的扁桃体说一声对不起，你辛苦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什么大了白杖啊，江将军呐、啊，连

来，我就把前方高进财婆约将住了。因此是山人把兵将应得其产，周忠良渴望将军为我帮你施将，我是想有什么绝情大事通过大帐公公不商量，我教你天文地理和星象，再教你兵书妙法五行八卦兵阴阳非福之言，你在

在厨房偷吃东西，要不是姑娘我来得快，好吃的都被你拉去，岂不叫俺的干着急？你们

们的故乡准备的多多的，一天三间听着的，每年每逢二十三啊给你们。

0: 驸马。叶修为啊，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

0: 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2: 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 甚至

0: 是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了。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岂不烦？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Coming to you live in Riley's mind.
3: 本期推荐，《头脑特工队二》。
2: Gosh, Mom, just go away.
3: 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莱莉，她的脑海中的复杂情绪进行了一场奇妙的冒险。在她的大脑总部正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拆迁，为意想不到的新情绪腾出空间。一直以来配合默契的情绪小伙伴乐乐、悠悠、露露、帕帕和燕燕，在新情绪焦焦的突然到来时变得不知所措，并且她看起来不是孤身一人。Movie Time 推荐《头脑特工队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20英里法则是什么？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到东北部的缅因州，被称之为美国大陆最长的距离。这段3000英里的路程地貌非常的复杂，并且有恶劣的天气。有人问，如果走完这段路程，最佳的方案是什么？心理学家吉姆·柯林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组织了3批人进行了实验。第一组选择在好天气的时候进行快速前进，一天行进了40到50英里，坏天气的时候呢，他1公里也不前行。第二组队员信心满满，出发的时候就很有激情啊，每天行进50到60英里，看似3个月就能到达终点。而第三组选择每天行进20英里，天气恶劣的时候他们只进20英里，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也只进行20英里。5个月之后，人们以为第一、第二组会先到，出人意料的是第三组先到达了终点。吉姆·柯林斯不了解，调查之后才得知原因。原来啊，第一组容易被好天气诱惑，被坏天气干扰，无法坚定地执行计划。第二组很有信心，但急于求成，后来渐渐松懈下来，便失去了斗志。而第三组人，他们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不被干扰和诱惑，最终到达终点。这个就是著名的20英里法则。从20英里法则当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总把计划的执行和外界的影响挂钩，那你将很难达成任何计划。只有坚定内心的规划，并且不受到外界影响的进行，你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达成目标。但反观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常常这样执行计划。计划坚持每天锻炼，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要么觉得没有场地呀，要么觉得今天天气不合适，要么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太忙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影响。乍听起来这些理由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反观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还有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总是3分钟热度，刚开始斗志昂扬，几天后哎呀精神萎靡了，那这样的人呢也是难以达成目标的。而真正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一定是对那些事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并且是能够保持自律，不被诱惑的人。只要做到这3点，任何人都能够成功。最后我们总结一下20英里法则带给我们的启示啊，想要做好一件事儿，想要做成一件事儿，不要将自己的计划和外界的环境挂钩，这样只会徒增你的计划的影响因素。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做事不要急于求成，有规划，付出努力并且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和胜利。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5: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陪孩子写作业如何从陪写到不陪。家长陪写作业时的情绪失控，容易造成孩子畏惧、不自信、敏感、逆反等一些心理的问题。究竟怎样才是家长陪写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呢？接着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啊，要陪得好，看见孩子的需求，相信孩子独立写作业的能力。家长陪写作业就跟最开始陪着孩子学走路一样，经过了抬头、爬行、蹒跚学步，到最后学会走路，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期间，家长无不带着鼓励和相信的态度，不断地陪孩子练习，并没有家长在陪走的过程当中对于孩子讥讽和嘲笑。同理，借用走路看写作业，家长首先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0: 和善与坚定并行。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耐心，带着极大的信任，相信他一定会独立完成作业。而过程当中，家长也可以坚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约定界限，在十点钟之前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叫妈妈，十点钟之后，妈妈就要睡觉了。其次，就是要看到和尊重孩子的需求，特别是对于一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习惯还在培养过程当中，不可操之过急。没有家长可以一步登天，训练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也是训练自己不发火的过程，都需要长期坚持训练。很多家长往往会说，你看某某某回到家也不用妈妈管，自己就把作业写完了，你再看看你。家长切记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进行比较，每个生命体都是独立的，孩子的先天气质有个体差异，有乐天型，有激进型，忧郁型，冷静型，因此在别人孩子身上适用的教养方式并不一定适于养育自己的子女。接受孩子的差异，才能少走弯路。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人，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孩子的先天气质，因材施教，在养育孩子方面才能少走弯路，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步，陪得少。和孩子一起来制定日常管理表，将作业转化成可视化小目标。和孩子一起制定日常管理表，但是在制定过程当中，什么时间做作业，弹钢琴，跳绳，阅读，如何分配到每天晚上，一定要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用孩子可以看得懂的方式来制定出来，帮孩子在大脑里建立他自己的思维导图，以后每天就按对应的管理表来执行。家长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信守约定，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情改变约定，也不能因为孩子哭闹而改变。在孩子不遵守约定的时候，父母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用一句导航式的语言，你看一下你今天的日常管理表，以此来代替否定式语言。这样做的好处啊，就是让孩子得到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许会遇到时间过了，孩子仍旧没有完成的情况，家长需要进一步跟进。我们再来一次约定，接下来什么时候你可以执行得了呢？让孩子自己制定学习计划的好处是，孩子自主感更强，会更有参与感。而且啊，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们会更加有成就感。而完不成任务时，自己需要承担责任。家长通常会用看电视、玩手机、买玩具这些方式来制定奖励机制。而这样的奖励方式会将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于物品或者是看电视的需求上面，而不是对于自己能力的提高和自我管理上。语言才是正确的鼓励方式，正确的方式应该用语言的表达来进行及时鼓励，将孩子做到的事情清晰具体地描述出来。比如你可以说，谢谢你遵守和妈妈的约定，而且你昨天数学错了5道题，今天只错了4道，昨天做作业花了50分钟，今天只花了45分钟，你真的有进步。这样会让孩子自己跟自己比较，会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让学习变成一种乐趣，也会督促孩子未来有效管理自己的事物和时间。第三步啊，就是不用陪，带着爱慢慢放手。当孩子学会走路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用教他如何走路了呢？并不是，家长仍然需要教他如何过马路，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同理，当孩子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放手，但是不等于放弃或者是不管不问，而是应该带着爱慢慢放手，继续和孩子共同来制定日常管理表，并且持续跟进，并且分年龄段适当陪伴检查作业，并给予及时正面的鼓励。养孩子真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作为父母需要耐下性子来调整心态，寻求有效的切入点和表达方式。相信经过不断的尝试和调整，您一定能够养出自觉写作业的好孩子。好了，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2: 河南教育广播，
3: 河南教育广播，
2: 大手拉小手，
4: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10000个为什么。
5: 你有没有注意

0: 意过，在办公室或者你所处的其他房子里面的墙上，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裂缝的问题。那作为一个资深强裂房居住者，曾经的老马天真的认为肯定是刷墙师傅的手艺以及墙漆的品质有问题，但经过调查我发现当时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这份报告就和你聊一聊强裂。先说答案，导致强裂的罪魁祸首就是混凝土。没错，就是无论是高楼大厦、城市地铁，还是跨江大桥、高速公路，以及你的家，无一不依赖的这种材料混凝土。它具有极高的抗压强度，能够承受巨大的重量和压力，但是抗拉强度却比较低，在面对温度变化、干湿交替、重载荷或者地基不均等因素时，可能就会出现强裂。这些小裂缝会让众多强迫症朋友抓耳挠腮，因为它确实影响美观。起初老马在面对强裂时也采用了大家常用的办法，重新刷漆。可是你猜怎么着，过不了多久那块之前裂过的地方就会再次开裂。于是老马又开始调查有没有办法能让裂缝自愈呢，结果发现科学家们竟然也在考虑和老马一样的问题，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就开始探索自愈混凝土的可行方案。最初的思路并不复杂，将具有生物活性的微生物封入混凝土内部，一旦裂缝出现，这些微生物便会复苏，并且开始分泌能够封闭裂缝的碳酸钙。但是这种早期细菌混凝土并不完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想要产生碳酸钙就像养花一样，你得一直照顾它，而且还需要一个养育的过程，完全是不适合老马这样的懒人。而科学家们这次又一次和老马不谋而合，他们意识到让混凝土真正活起来必须引入一种不依赖外部营养供应，能在自然环境当中自主生存并修复裂缝的微生物系统。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在自然界当中极其耐受、功能互补的共生体。第一其实并不是单一的生物，而是一种由蓝藻或绿藻与真菌共生形成的复合体。在极端环境，比如岩石表面、沙漠、南极冰层上，第一都能够依靠光合作用、空气和微量的水分生存，而且还能缓慢积累矿物质。受此启发，2025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联合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科学家们就设计出了一种合成第一系统。该系统由蓝藻与丝状真菌组成，蓝藻能够利用阳光和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有机物和氧气，为共生系统提供基本的生存原料。而真菌则负责吸附环境当中的钙离子，并促进碳酸钙的沉积。而两者共生的微生态系统形成之后，就能在裂缝当中稳定地活下来，并且源源不断地产生修复材料。那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它几乎不需要人类干预，只需要在浇筑混凝土的时候加入这种材料，就一了百了了。结论，墙上这些裂缝初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它们却可能是破坏的起点。比如空气与水分就会沿着缝隙渗入大型建筑的混凝土内部，侵蚀其中的钢筋。而这种新型合成第一系统能够让混凝土具备感知裂缝修复损伤的自愈能力，不仅显著延长了材料寿命，更有望大幅降低维护成本。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周处除三害是由黄金甫执导、黄金甫编剧、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化用《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以为自己生命将尽，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排在自己前面的两位大罪犯的故事。
2: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大家只记得周处，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哇，盖票大了。
1: 如果说周处除三害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暴力美学的酣畅淋漓，那么在除恶故事中所蕴含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才可能是电影最重要的内核。它提供了一个尖锐的视角，展示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荒诞性。整部电影都有属于它的罪与罚。虽然陈桂林自己置身在杀戮的环境当中，但是当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离世后，他彻底陷入了虚无的境地。原本是隐匿在逃的通缉犯为社会所不耻，而且再没有任何亲人关爱和理解他，活着成为了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以暴制暴，私刑正法两大恶人通缉犯，然后作为第三大通缉犯自首，为自己的一生证明。
3: 我是罪人，
4: 我是
3: 罪人，危害人间，
4: 我危害人间，
3: 我孤苦长生，
4: 我孤苦长生。
1: 影片最精彩的段落是在复仇途中遭到洗脑，他一度被那套放下贪嗔痴就能获得救赎的说辞所欺骗，但是最终他戳穿了一切，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你

0: 相信什么。于是他完成了对两大恶人的审判，最终也以自首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但是最终却达到了自我的救赎。在这个结局当中，男主陈桂林找到了自洽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在自我选择的层面上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1: 选择留下来的人结果就跟他一样，
2: 像您这样的旅程。
0: 善与恶，罪与罚，是文艺作品的古老课题。贪嗔痴是人之初的本本。周处除三害的陈桂林绝对不是好人，他只是在最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或迟或早，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活过。要怎么死，要怎么活，做自己，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

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总是感觉到很累？吃的不差，睡得也还行，为什么我们还是一天到晚累成狗呢？你不是一个人，全球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成年人都在经历这种莫名其妙的疲惫。科学家甚至给他起了个专有名词，叫 TATT, Tired All The Time, 就是总是很累。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身体能量的秘密。我们一直以为累就是没吃饱没睡好，但最新研究发现，疲劳其实是身体内部在进行能量预算，它就像你手机的系统后台会预估你今天要干多少事儿，再决定给你多少电力支持。哪怕你刚充满电，只要大脑判断啊，前面有个高强度会议，或者说啊，我情绪低落没有安全感，然后它就会悄悄省电，让你感觉到累。这套机制的核心叫内感，就是身体对自己状态的感知系统，它不仅影响我们的体力，也影响情绪和专注力。还有一个大反派叫线粒体，也就是身体细胞里的小发电站。研究发现，高糖饮食、长期压力都会让线粒体效率变差，能量没制造出来，反而觉得更累。吃太多也不行，因为身体要额外消耗能量来处理库存。有趣的是，科学家还发现，当你身边有朋友陪着，心情变好时，身体的能量预算会放宽，也就是说有安全感，你就能多坚持一会儿。甚至白发也和这个预算系统有关。有实验显示，人在巨大压力下会暂停头发上色的工作，而一旦放松下来，头发竟然会重新变黑。当然不是说所有白发都能逆转，但能量和衰老之间的关联的确令人惊讶。所以下次你感觉特别累，别急着说自己懒，也许是身体和大脑在告诉你，咱得悠着点儿。适当运动，少吃甜食，深度休息，陪伴信任的人，这些都能帮你恢复能量系统的信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My mobile was out of battery yesterday. But everything goes fine. I'll call you back later, okay? Love you, bye.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共读18岁出门远行。18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而今天我们介绍到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文集。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4月，无论在中国文坛还是中国网络都是顶流作家了。他犀利幽默的言论和共情年轻人的形象备受喜爱。他自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凭借18岁出门远行登上文坛，著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小说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其中《活着》的销量超过2000万册，创造了当代纯文学作品的销售奇迹。余华专注于书写人在残酷世界中的命运，他常戏称把悲伤留给虚构，把快乐留给现实。他的作品在写尽世间的残酷和绝望后，仍给人以希望和温暖。这本《十八岁出门远行》收录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10篇余华极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佳作，全面呈现了他年轻时的写作风貌。《十八岁出门远行》写的是每个年轻人的理想、困惑、幻灭与成长。小说以一个精巧的寓言，呈现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普遍状态。

余华写出了外在世界的不可理喻，它充满背叛、荒谬和残酷，但只要有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就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归宿，给年轻人以积极的力量。本书特别收录了两篇余华的创作谈，详细讲述了他写作态度的全新确立。书中还设计了11张精心设计的篇章页，凝聚每篇精彩意象，还特别设计了原创精美的远行车票作为首发购书礼。18岁出门远行，不仅是余华整个创作生涯的原点，更是每个年轻人勇敢面对世界、迎接成长的真实写照。莫言评价这本书，说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则称其为杰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本书的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大家的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共读的这一段将带你走进18岁出门远行，感受余华笔下那个充满理想、困惑、幻灭与成长的世界。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使我愤怒至极的一切。我最愤怒的是那个司机，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抢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到来，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他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几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可不一会儿，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是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的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

0: 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儿。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已经在这里。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只让你出门。
1: 让我出门？
0: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叫做《童年的纸飞机》，是2019年6月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杨光。这本图画书吸引了很多少年儿童、民俗生活研究爱好者，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度过童年的读者们。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童年的纸飞机》的作者杨光。我是个比较怀旧的人，所以早在10多年前

0: 就产生了把童年的经历画出来的想法。每次和同龄人聊天时，这个想法总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和支持，所以呢，这就更坚定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我的童年虽然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大环境里度过的，但孩子们都无忧无虑，玩伴众多，有大量时间能够与自然亲密接触。当年我们开动脑筋，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玩具，自己创造各种有趣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是我美好童年时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那段时光也是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温馨和怀念的。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我创作了这本《童年的纸飞机》。在书里，我主要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孩子们在生活、学习和游戏方面的种种有趣场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力争做到画面中每一个细节都精准而确凿。
1: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孩子们的游戏是推铁环、丢沙包、跳房子、抽陀螺、跳猴皮筋儿、骑马打仗等等，每天还会定时听广播里的小喇叭，放映地道战、露天电影。这种简单而又充满童趣的游戏，这些旧时光的生活片段，曾伴随着几代人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童年的纸飞机，用文化随笔和手绘图画，还原了一个真实而自然的童年片段，令成年人在心灵上得到一次回归。孩子们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泛黄的记忆中拾回几分童趣。
0: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童如今已是年过花甲，而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孙辈们也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的年纪，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的同龄人从中回望到自己的童年，让那些熟悉的画面带给大家共鸣，这不就是当年的我吗？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通过这扇小小窗口，后辈们可以对他们所不熟悉的长辈的过去产生更多了解，原来长辈们的童年也曾是那么多姿多彩。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编花篮，编花篮，花篮里边有小孩，小孩的名字叫秀兰，蹲下去起不来，坐下去起不来。小伙伴们四人或者多人一组，后背相向，单腿站立，抬起小腿向后弯曲，和其他伙伴的腿搭在一起编成圆圈，然后向同一个方向转圈跳跃，边跳边唱这样的歌谣。不仅如此，大家还要随着歌谣做蹲下再起来的动作，四人一直这样边唱边跳，共同努力把游戏进行下去。编花篮游戏啊，极大地锻炼了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和耐力。
1: 本期读书人傅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明”。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张照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照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唯张照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照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瓶在二楼。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

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瓶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八块瓶上的歌户二字和第十块瓶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师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瓶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照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三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瓶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瓶岳阳楼记，来到三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瓶。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会跟随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起到岳阳楼旁的洞庭湖去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水壶的壶这个字。壶这个字特别的有意思。壶象形字，最早呢出现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字形像酒壶的形状，上面是盖，下面是底座，中间是腹，有的呢还带耳。从形音义各方面考察可知啊，器物的壶仿自植物果实葫芦之形，音义音之。金文形体与甲骨文大致相似，小篆形体由甲骨文金文字演变而来，还带酒壶之形。隶书楷书的文字由小篆演变而来，已经看不出酒壶的形状了。现代汉字简化时，壶才写作现在的简体字。壶本意指的就是一种装盛液体的大肚容器，古代时候呢主要用于盛水盛酒等等。荀子劝学当中所说，以追参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引申之后呢，也可以指古代宴饮宾客时娱乐的器具，将剑投入壶中也叫投壶。壶在古代作为盛箸器用途很广，它的基本造型就是小口长径圆腹，平底或者有足。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流行的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是1977年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制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关于壶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干货，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4: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5: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2: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6: 谁说我失败了？我只是暂时没有成功而已，暂时没成功不代表失败了呀。
0: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的电影《一点就到家》。三个年轻人性格不同，爱好不同，创业方向不同，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影片在一开始的切入点并不令人振奋，屡遭失败心灰意冷的创业者，却碰上了想要回乡创业的快递员，以为是结束，没想到是开始。从一线城市到彩云之南，一场神奇的创业之旅就此展开。
6: 你老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那么长，你有什么做不了的？
0: 怀揣梦想，想要复制大城市的电商模式，小小的快递站在熟悉乡间小道的各路高手神通下火热了起来。远山树林的云南咖啡拒绝大资本的收购，在直播带货的浪潮下成为爆款。影片在这两条主线的交错下，展现了青年人创业创新的成就与坎坷。
7: 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
8: 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0: 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的阻滞？如何在利益当前时做好选择？这是每个新时代奋斗者都曾面临的考验。而在《一点就到家》影片中，主角们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在背井离乡之后，不忘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见识大千世界之后，不忘固守初心，脚踏实地。一切出发都是为了回家。
6: 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这个改变不了，但是没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这里吗？
0: 2015年10月2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如今中国的快递业体量已达到1000亿规模，覆盖网络也不断延伸至祖国的每个地方。现在一点就到家不仅是城市居民的专属福利，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已经成为新常态。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生态原产地品牌形成，使乡村快递不仅成为了接收外面的终端，也成为了走出去的起点。现在快递小哥哥小姐姐们随时可以为你送来家乡的味道，也会把你的心意送到故乡亲人的手上。这样的美好生活谁不爱呢？
2: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渔家傲，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
8: 连脚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鉴赏，李廷先。北宋在仁宗继位之后，国家积弱积贫之势愈加明显，表面上一片升平，实际上危机四伏，而文风词风仍在沿袭着晚唐五代的余习发展。有远见的政治家、文学家都已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庆历新政和古文运动先后发生在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当时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在词的方面，豪放词开始兴起，一变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范仲淹的《渔家傲》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范仲淹是仁宗康定元年，也就是1040年8月，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延州就是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庆历元年1041年4月调至耀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他的《渔家傲》词即作于这个时期。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说，范仲淹守边时作《渔家傲》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修常称为穷塞主之词云云，现在只剩下了这一首。上阙着重写景，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点明了延州的所在区域，当时延州为西北边地，是防止西夏进攻的军事重镇，故称塞下。秋来点明了季节，风景异概括地写出了延州秋季和内地大不相同的风光。范仲淹是苏州人，他对这个地方的季节变换远较北人敏感，故用一个异字概括，这中间含有惊异之意。怎样不同呢？衡阳雁去无留意，雁是候鸟，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飞向南方避寒。古代传说雁南飞到衡阳即止，衡山的回雁峰即因此而得名。所以王勃说，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他在《滕王阁序》里写到的。词里的衡阳雁去也从这个传说而来。无留意是说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奋飞，毫无留恋之意，反映这个地区到了秋天寒风萧瑟，满目荒凉。反过来说，这个地区秋天的荒凉景象尽括在雁无留意三字之中，显得比例遒劲。下面续写延州傍晚时分的战地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所谓边声，如文选载李陵答苏武书所云，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是总指一切带有边地特色的声响。这种声音随着军中的号角声而起，形成了浓厚的悲凉气氛，为下片的抒情叙事。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上句写延州周围环境，它处在层层山岭的怀抱之中，下句牵挽到对西夏的军事斗争。长烟落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了塞外的壮阔风光。而在长河落日之后，紧缀以孤城闭三字，气象便不相同。千丈、孤城、长烟、落日，这是所见；边声、号角声，这是所闻。把所见所闻诸现象连缀起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孤城闭三字，它隐隐透露出宋朝不利的军事形势。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形势呢？原来宋朝从建立之后就采取重内轻外政策，对内加紧控制，把禁军分驻全国各地，而在边疆上长期放弃警戒，武备松弛。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廷调兵遣将，扬声讨伐，而士气仓促，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以致每战折败。范仲淹移至延州，可以说

都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到任后，一方面加强军队训练，一方面在延州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始终居于守势，不敢轻易出击。延州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就整个形势来说，延州仍处于孤立状态，所以孤城必三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态势， 反映出宋朝守军力量是很薄弱的。作为指挥部所在地的城门，太阳一落就关闭起来，表现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一句就为下片的抒情做了铺垫。下阙着重抒情，起句"浊酒一杯家万里"，这是词人的自书怀抱。他身负重任，防守危城， 天长日久，难免起相关之思。这一杯与万里之间形成了悬殊的对比，也就是说，一杯浊酒消不了浓重的乡愁，造语雄浑有力，乡愁由何而来呢？燕然未勒归无际，这句是用典。燕然山名即杭爱山，在今蒙古国境内。 汉和帝永元元年，也就是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穷追北单于，曾登此山，刻时乐功而还。此意是说，战争没有取得胜利，还乡之际是无从谈起的。然而要取得胜利，又谈何容易？羌管悠悠霜满地，写夜景， 在时间上是长烟落日的延续。羌管即羌笛，是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种乐器，它发的是七切之声。唐代边塞诗里经常提到它，如王之涣的《凉州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岑参《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宴归客， 胡琴琵琶与羌笛等，皆为人所熟知。深夜里传来了悠扬的羌笛声，大地上铺满了秋霜，而所闻的、目所睹的，都给人以凄清悲凉之感。如果深夜里安然熟睡，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的。这就斗出了下句"人不寐"。 补叙上句，表明自己彻夜未眠，徘徊于庭。将军白发征夫泪，由自己而及征夫，总收全词。将军，也就是词人自己，为什么通宵不眠，发为之白呢？很明显，是燕然未勒归无际造成的。征夫为什么会不眠和落泪呢？是由于同样原因。 他们和将军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既希望取得伟大胜利，而战局长期没有进展，又难免思念家乡，妻子儿女魂牵梦绕，爱国激情浓重相思兼而有之，构成了他们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将军与征夫的矛盾情绪通过全词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婉曲地传达出来， 情调苍凉而悲壮，和婉约死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词有人说是表现了作者的英雄气概和战士们生活的艰苦性，这只是表面的看法。其实它更是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消极防御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形象的概括与反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的牛小子于恒于宝元出事，到杭州找师兄桐林。这位傻英雄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呀，才找到杭州，见着童海春。那么路上吃喝存住，出了许许多多的笑话，咱就不必细表了。像他这种憨傻的人，能不吃亏上当吗？见着童林的时候，傻英雄两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眼都蓝了，所以可劲儿才造了一顿。童林见着傻兄弟，自然是非常高兴。话说完了，把饭钱付了，童林陪着他赶奔东看台。因为现在正在比武的时候，到了东看台这儿，二侠侯杰不放心呐，正在这儿等着呢。海川，你可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吗？事儿倒没有啊，大家担心你的安全呢。说话间，让着童林和傻英雄顺着梯子上了台。童林挨个得给介绍介绍啊，冷不丁冒出这么个大汉来，谁呀？先见过这老一法的英雄，而后又给年轻人做了指引。大伙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这个堆儿这块儿实在是讨人喜欢呐。哎，于恒这人啊，长得就叫

0: 儿喜欢，总是憨憨傻傻、乐乐呵呵的，虎头虎脑，跟佟林是形影不离。佟林最后把他领到雍亲王胤禛的面前，兄弟，这是咱的爷，哎，就是掌柜的，也是咱的范东，赶紧过去磕头。
1: 他就是范东啊。
0: 对，要惹他生气，不管饭，连你带我都得挨饿。
1: 哎呀，那可不得了，我给范东磕头了。
0: 趴在台板上咚咚咚磕了仨响头。雍亲王啊，一问佟林这是谁呀、啊？佟林一介绍，这是我师弟，奉师之命下山来辅佐我另立门户。雍亲王自然是高兴啊，把牛小子拉起来看了半天呢，一瞅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好，太好了。你叫什么名？
1: 于恒，于宝元。
0: 哦，怎么叫牛小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来、哎，方才你说过的，我才知道的。
1: 那别告诉旁人
0: 啊！好好好，不跟旁人说。拉着他坐到自己的身边，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说这人怎么这个味儿啊？《隋唐演义》有个傻小子金氏孟奔罗士信，还有个十三太保李存孝，还有人说这西府赵王李元霸，好像都这味儿。对了，说这味儿的意思呢，让您知道他是个憨傻的人，要不变变味儿您听不清楚。凡是这号人那个性格都差不多，没逃离了生旦净末丑这五大类之中的。咱们闲言少叙，雍亲王挺喜欢他，跟他唠着。这阵佟林归坐，闪目往台上观看。你想他下了台，见于恒连吃饭再闲谈再回来，按现在钟表说耽误了有一个多小时，台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佟林离开的时候，正是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大战蓝氏三鬼的蓝田玉。现在这个搏击已经结束了，陶老侠取胜，蓝田玉是大败而回。紧跟着又上来两个人，叫塞北双绝，王田玉、王田立，这哥俩也被陶老侠打到台下。所以呢，妙手东方朔陶老侠也力胜三阵。这下北侠秋田沉不住气了，拍案而起，叫了暂停，停顿一下，要整顿整顿。所以这会儿的擂台上空无一人。佟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东侠，东侠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做了简单介绍。佟海川点了点头。休息了时间不长，就听云牌响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云牌是信号，敲响之后，那就是比武继续进行。再看人家西看台上，晃晃悠悠上了一个大和尚，顺着梯子来到前台。这大和尚这个头没有八尺也差不多少啊，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身穿青布僧衣，系着丝绦，看这年纪60岁左右，面带凶恶呀， 来到台口这儿。

双掌合十打了问讯，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各位英雄好汉，戳杆子撂场子的子弟老师，要问贫僧何许人也，我跟北侠客秋田是莫逆之交，贫僧的法号法本是也，人送绰号经炉九炼。贫僧登台也想跟金龙镖局的各位英雄比试高低，方才比武大家看得很清楚，金龙镖局的占了上风，好像我们飞龙镖局的出手不利，不过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况且这次杭州擂100天的期限早着喝呢，不能一战一天定输赢，贫僧不才，要领教东看台上的各位高人身手如何。我听说南侠司马空来了，大判飞行侠苗老侠客也在座，还有镇东侠等等高人，不管是哪一位，贫僧都想领教，你们哪位赏脸登台吧。他哇啦哇啦直叫唤。镇东侠看了看，问左右，哪位登台？阿弥陀佛，侯大侠，老僧愿往。众人一看，谁呀？新请出来帮忙的三教寺的主持僧普照大师，他跟南侠一块来的。普照和尚也想过多时了，他一看这个茶价，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斗，凭自己的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越往后这劲儿越足，越往后打得越激烈，就凭我这能耐督后阵那是不可能。你看人家陶乐侠客钻了个空子，力胜三阵，闹了个全脸儿，连小孩子夏九龄都闹了个不错。你说我被请来了，在这坐着算个什么呢？也得上去比划比划，不能往后再等了，这个场口出场是正合适。普照心里盘算着，故此才讨令出战。镇东侠点头，大师万望多加谨慎，多谢老侠关照。爷您稍后片刻，各位老僧暂时告退。一聊回步僧衣，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借光借光，各位施主借光，阿弥陀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嚯，这出家人这堆儿也不小，比台上那位也差不多。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普照大师穿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挑帘笼到前边。这俩和尚往台口这一站呢，老百姓哗就乐了，议论纷纷呢。你看这两位这坨这个儿啊，都差不多少，年岁看来也相仿，不知道这俩和尚谁高谁低。单说普照大师来到法本近前，打问讯送佛号，师兄一向可好？你还认得我吗？这个法本先是一愣，后来想起来了，如果贫僧没记错，

您就是三教寺的主持普照大师正是老衲。师兄啊，光阴似箭，逝水流年呐，你我这一晃能有六七年没见面了吧。哦，可不是吗？我记得六年前我到三教寺挂单之时，你我二人见过。是啊，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两鬓如霜，都六十开外了。普照大师接着说，师兄啊，我有一言，不知师兄肯听否？讲，愿闻高论。师兄，你我乃出家之人，我们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妄酒，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你我二人这个身份，我们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我看师兄登台，我这才斗胆登台奉劝师兄几句。你看看金龙镖局也好，飞龙镖局也罢，都是咱们两家的老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因为打鱼发生了不睦，以致贪了人命官司，立类解决纠纷。那咱们既是朋友，就理应该两方面奔走，给他们两家解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给解决，相反火中泼油，好像与我们出家人的身份不合。师兄，奉劝你能不能不参加比武，只要你下台，贫僧我也下台，然后你我二人手拉手给两家解围，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一走了之，不知师兄意下如何？这哎呀，我说老朋友，晚了，这话你要早一点说，我还可能答应。你看看现在打的眼睛都红了，贫僧登台就是要给飞龙镖局的人助威，就是要给铁臂罗汉法禅争气。你说我能半途而废，中间下台吗？我看将来咱们再说吧，这个地方就是比武之处，如果大师瞧得起我，你赶紧进招，咱们以武力决定胜负。师兄，看来是非打不可了。来，好吧，既然这样，小僧我要领教一二。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两个人各往后一退身，把笔尖往上一提，塞到丝绦里头，晃动膀臂就站在一处。众人在两旁看着，说这俩和尚究竟有多高的能耐，平心而论不错，属于上中等，要说多么了不起谈不到，但是就这种功夫，不下20年的苦功也达不到啊。咱们说这个普照大师，要论起来他跟佟林相当近，当年到了龙虎山二仙观，还拜过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为师呢。不过两位道爷没答应，只是把他留到庙上盘了盘道，

切磋技艺。他在二仙观住了三年，不有那么句话吗？挨什么人学什么人，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呀、啊。金銮殿必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必长狗尿苔呀、啊。这您不服劲儿不行、啊。那么普照跟两位老剑客在这三年当中，就长了不少见识，这个能耐也提高了很大一块。后来又回了三教寺，继续闯荡江湖。您说他这根基能浅得了吗？因此出手如电，令人叹服。可那位法本和尚是北侠请来帮忙的，那是塞北的名僧，号称精炉九炼，那就是说人家这个本领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实与事实啊不太符合。你别看绰号叫得挺响亮，能耐属于中等。故此这两个人这一伸手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打了一百多个回合，把众人看的眼都有点发直了。到了110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扎哇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有一人翻身栽倒在台上。众人傻目一看，谁呀？普照大师让法本使了一招转环掌，正拍在前胸上，故此应声倒地。不过普照大师根基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觉着要吐血，又觉着不好，马上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用气往下压，哎，这口血没吐出来，元气没上啊，勉强着双手扶台板站起身来，一捂胸膛，阿弥陀佛，惭愧惭愧，说了这么两句下了台了。镇东侠赶紧命两个徒弟阮和阮弼下台迎接，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普照接上台来。普照归座呀，众人一看脸都变色了，连受伤再丢人，老和尚死了的心都有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没说。镇东侠赶紧命人把止血的丹药取过来，让老和尚吃着，吃完之后让他回镖局子歇着去。普照没答应，说我在这坐着静一静，我看看什么人战胜法本好给我出气。所以镇东侠也没勉强，翻回头说法本，哎，这仗取胜来之不易呀、啊。从开擂到现在，竟是北侠这边人失败了，没一个打胜仗的，他是首开奇门，能不高兴吗？而且打倒的对手又是有名的人，法本高兴了，把大秃脑袋一拨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施主，方才败在我手下的那位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三教寺的主持僧，赫赫有名的出家人，也败在我手里头了。那么我再请一位高人，哪位赏脸登台？哪位来？他说话还比较有尺寸，不像其他人那么猖狂，但是他这一叫号，金龙镖局的人挂不住啊。正在这么时候，

0: 小子来了高兴劲儿，刚才也吃饱了。
1: 师兄，他说什么呢？
0: 佟林说呀，他叫阵，他刚才打胜了，一高兴，他叫咱们马上派人跟他比武。
1: 是有点意思，我去比划比划怎么样？
0: 哼，老实坐着，你刚来，哪了解这里的情况？你好好坐着，多学学就可以了。
1: 我看他们这小子一身腱肉，非揍他不可。
0: 你看这个傻东西，他没傻实心儿，也能分辨出点好坏来。这傻英雄一听师兄不让去，没动地方。哪知道这个法本说着说着就离板了。你看头几句说的都挺文明，这个话，后来起了高调了。阿弥陀佛，我怎么没有耗财买脸的？让贫僧这一掌把你们镇住了是怎么的？那么别人不来可以，佟林，你装什么气迷？你打了我师兄铁布罗汉法禅，白打了吗？贫僧这次登台主要冲你来的，你听见没有？你还不赶快登台？佟林呐，你要不识抬举，休怪老僧无礼，我到看台去低了你。难道说你还要找难看不成吗？佟林，你赶紧登台。你看说别的傻子听不清楚，这一提佟林，那是范东大师兄啊，碰他命根子上了。傻英雄站起来了，
1: 不行，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他不可啊！他敢叫号叫我师兄，
0: 你看傻英雄啊，真像热呀。佟林能让他去吗？坏事就坏到雍亲王胤禛身上了。海川，你这是何苦呢？我看牛小子准胜无疑，我做主了。玉和，马上登台给我打东西。
1: 哎呦，我谢谢范东。
0: 傻英雄才要大闹擂台。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离不开你。
5: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4: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7: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5: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8: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傻英雄于恒请令出战，这下可扬了名了，这就叫有刚，得使到这儿上。他这一登台，佟麟呢先是放心不下，紧皱眉头。佟麟心说，我这傻师弟拿着我老师一封信来找我，把他就托付给我了，我这的兄弟的安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有点闪错，见着我师父无法交代。可是进而佟麟又一想，放了心了。什么原因？他准知道两位师父的真传把他打发来了，就不白给，要没两下子能叫他帮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别看他表面傻乎乎的，肯定他有惊人的本领。因此佟麟呢两只眼睛不住盯在于恒的身上，万一不行自个儿好亲自出场。单说傻子笑呵呵下了台，
3: 见光见光见光，
2: 那挺和气的。大伙儿一瞅，我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的，往左右一闪，他到了台底下了。
3: 在哪儿上去？他在哪儿爬上去的？
2: 梯子在这边呢，往左转，找着梯子他上来了。挑帘笼乐呵呵来到前台，法本一听什么味儿的，哼哼的就来了。抬头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半，如果变成个大口袋把自己装到里头，还得带逛荡的，上秤也称一称，这300斤开外。不有那么句话吗？身大力不亏。你看现在各种体育项目比赛的时候也分体重啊，举重、摔跤、柔道都得分等级，这是重量级的，要跟那小个儿挺瘦的没法比。那法本就是重量级，一看这位啊，

0: 我的名字叫于恒，于宝元，人送绰号炸海金牛，有个乳名叫牛小子，你可别告诉旁人呐。哎呀，法本一听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闹了半天是傻子，哈哈，心说镇东侠佟林你们真坑人呐，那么多高人全坐那儿看热闹，打发这么快活来跟我比划，分明是小瞧贫僧。哦，你叫牛小子，你怎么知道的？废话，你刚告诉我的。牛小子，你也想跟贫僧比武较量不成？
1: 哎，正是，我来收拾你来了。
0: 收拾我？你也配？你跟佟林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那是我范东，我不保护范东，谁管饭吃？你管我馒头炖牛肉啊？
0: 嗨，法本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好好好好好，哦，这一说，我叫佟林登台，你不爱听了，你替他来拔横是也不是？
1: 哎，是这么个理儿，我说不出来，你都替我说了。
0: 好，你不怕挨打吗？
1: 啊，不怕。
0: 好了，休走你接掌吧。法本左手一晃，这叫灵手，一领傻英雄的面门，身形往下一搓，晃动右臂，来了个单撞掌。玩来的真快，真就是出手如电，呜，猛击傻英雄的花盖穴。这牛小子虎不愣登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人家先发了招了，一下没躲开，真给削上。单撞掌叫单掌开杯呀，耳轮中就听见啪，没把东看台上老少英雄给吓死，佟林一眨巴眼儿，哎呀，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那傻兄弟你怎么不躲呀？这是擂台，这玩命的地方，你落哪门闲科你？佟林这个后悔甭提了，最后悔的雍亲王胤禛。燕人吓得把头一逼，完了，心说话怪我，我光看到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觉得这个头金揍肯定上台打仗能有把握，结果一多嘴让他登台了，哪知道刚一见面挨揍了，非打死不可。老少的英雄却就乱套了，哪知道顷刻之间仔细一看呢，打上了是不假，没打动，把牛小打的一扑了脑袋，眨巴眨巴眼儿，这身子稍微晃了一下，哎呀，
1: 按我你怎么不打招呼你就伸家伙了？好小子，你太不人家了，我非收拾你不可。
0: 怎么没怎么地？法本则不同了，这一掌实实挥挥削上，一看不但没打动他，这手腕子上是一阵酸疼，就好像拍到山上了差不多少。弥陀佛，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硬，打不动。哎呦，可坏了，马上插招换式，飞起了一腿，傻英雄一下没躲得利索，正踹到腿上的啊，啪，傻子一摘位，再看法本乐子大了，双手抱着腿，哎呀，哎呀，我的腿哟，被踢的主没怎么地，他腿好像没折了。傻英雄可急了，
1: 啊，我还没怎么地呢，你连打带踢的，你真不是个东西。哎，
0: 他往下一塌腰，嘴里还捣鼓，
1: 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

0: 他说什么毛病？这是两位道爷传授他本领的时候教给他的口诀，这是金刚八式第一手，叫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逼万人。你看这傻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背会的，哪回打仗啊，自个儿还得给自个儿提醒，要不提醒他忘了他，哎，嘴里嘚啵着，这才能伸上手。我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呐！这下可要了命，俩大巴掌以上是下，奔法本的肩头就摁下去。法本在吃惊之余，未加谨慎，也没想到这个傻英雄，你别看那么笨，伸手可太快。再想躲来不及了，俩大巴掌摁到肩头上了，那真是泰山压顶，咔吧这一声把俩肩胛骨全给打折了。这俩肩胛骨就好像医生挂似的，这一折搭了膀的，这人整个就散帘子了。法本吭的一声卧倒在台上，是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一巴掌就拍在那儿。傻英雄吸了口冷气，围台转两圈，起来啊，起来啊，真不紧奏。正这时候西汉台上可炸了庙了，哎呀了不得啦，法本大师出了事儿，快上去人。抬着软床上来十几个，这十几个一看面前站这个大汉，有点触头。哎哎哎，说清楚啊，我们是救人的，可不是打猎的，你别按下家伙。牛儿小子点了点头，嗯，跟你们没关系，你抬走吧，他长得太糟了，回去拿针线缝缝，拿吊胶粘粘，嗯，可能还能活着。大伙一听像话吗？人能拿吊胶吊吗？赶紧把法本周上软床抬回去。其实啊，早没气儿了。抬到西汉台，众人一看呢，心里头直翻个，这么大的法本一招毙命。扭回头看北侠，再看北侠秋天嘴唇都青了，把脚跺得咚咚直响。该，哎呀，法本大师，我对不住你呀。可这就是战场，说失手打死人受伤，家常便饭，官主立泪，打死也不带偿命的，认倒霉吧。马上命令潘龙潘红顶用锦被包裹运回镖局听候处置，将来多给人点损失费呗，这事咱不必细数。就在众人一张罗的时候，就听嗷一嗓子，又一个和尚奔上擂台。这大和尚就是金炉九炼法本的师弟，名字叫法空，人送绰号恶面罗汉。那坨也那么大呀，嗷嗷直叫唤，不容分说是举掌便砸。傻英雄这回多了心眼了，不能吃那亏了，往旁边一闪身，哎，等等！我你叫什么玩意儿？
1: 啊呸！我乃法空罗汉是也。
0: 啊，没听说过，你怎么着那么大急呀？是不是你看他死了，你有点眼气，你想跟他一块儿去？
1: 啊呸！和尚一听，他妈不傻，这小子说话更损呢。你装疯卖傻，拿命来！
0: 嗯，等等，我想想。等等，我想想。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对了对了，我用第二招赢你。
1: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接掌吧。
0: 两个人这一伸手，这法空可倒了霉了。
1: 虽然招数精妙，但是有一样，你打上傻子打不动。他跟没事儿一样，顶多眨巴眨巴眼儿。
0: 他要削上你，你可受不了。
1: 三下五除二，叫傻英雄当胸一把， 把千新衣服给他

0: 抓住了，往怀里一蹬，而啪呀，摁在台板之上，抬脚把他踩住了。紧跟着两只大手伸出来，把法空脑袋给扳住了。啊，举鼎拔山，啊，地外人呢，把脚底踩着上的八大萝卜，这法空能架得住吗？咔嚓的一声，拧断脖筋，绝气身亡。脑袋当时当了。
1: 哎，面揍的你一点都不结实。
0: 抬回去，两条人命眨眼之间发生了，北侠实在沉不住气了。好啊，各位全不要登场了，老朽亲自登台。张青抱着我的宝剑，站实。北侠亲自登台了，傻英雄胜了两阵，还觉着没了吧唧的。
1: 哎，行了，这回，那人掌柜的说了，大牛肉管够吃。
0: 正在这时，他一看一个老头上了台了，比自己几乎矮着一半，俨然飘摆，大奔的头，窝口脸，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穿着圆青色一身裤褂，白袖面，寸牌骨头钮，腰杀壮带，下头是薄底快靴，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辫儿，长得挺漂亮，给抱了一口特大号的宝剑，站在老者的身后。傻英雄乐了，
1: 又来个老头儿。我老头儿，你不回家看孙子去，你还想比划比划啊？那你可要找倒霉呀！
0: 呸！你叫牛儿小子吗？
1: 啊，对呀。
0: 好啊，你可够歹毒的。你我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呐。登台比武是变相的切磋技艺，你竟敢伸手连毙两命，可见你这人特意的残暴了。我要给死者霸武抽血汗，拿命来！把掌一立，傻英雄往后一退。
1: 啊，等等，等等啊！我背一背，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伏虎罗汉有威风，上提下按，绝命钉。
0: 哎，他想起招来了。傻英雄把这词儿背好了，眼睛一亮，
1: 行了，我用第三招赢你，老头你可注意啊。
0: 再看北侠掌往前一探，傻英雄一伸手，正好掌碰到掌上头。那北侠什么意思呢？这叫引手，引他的招，看看这个傻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好做的心里头有数，能不能敌住他。傻子不懂，伸手一接人家的掌，掌心一碰掌心，牛小子就觉这个膀子跟触电相似，顿时胳膊根都麻了。牛小子一愣，
1: 老头厉害。
0: 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说话：牛小子，还不跟我退了下去，回去，你师父叫你呢。傻英雄回头一看，谁呀？方才给他介绍了，大盼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苗老侠客，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同林镇东侠，各位老少英雄看得清楚，一看傻英雄连毙二命，知道这个事儿闹大了，仇口越结越深呢。再一看北侠亲自登台了，大伙儿坐不住劲儿了。你别看于恒那么虎，分对付谁， 收拾那俩和尚

0: 可能不费劲儿。要想赢北侠，势比登天呢，人家那份儿和威望在那摆着呢。因此佟林头一个沉不住气了，佟林就打算登台替换师弟。可大盼飞行侠苗泽一琢磨，二哥把我请出来干什么？就对付北侠的，北侠不登台我绝不登台。那么既然北侠登了台了，我还等什么呢？他也替傻小子担心，故此跟东侠打过招呼，亲自登台。来得太及时了，不家不家牛小子这命能不能保住那还在两说着。牛小子还会有点不服劲呢，
1: 哎呦，我还没打完呢，你怎么就来了？
0: 佟林在这不就喊宇航，你还不给我下来，回来。佟林说话他不敢不听啊。
1: 哎，是了，
0: 扭回头还跟北侠说呢，
1: 老头你捡个便宜，不然的话呀够你呛。再见。
0: 一转身顺梯子下来，回归东看台。雍亲王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行，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心里有底嘛，才同意他登台，你看人家打得多过瘾，多解气，你们各位就应当跟他学，不狠狠地教训教训飞龙镖局的人，他们太不可一世了啊！还是这傻英雄打得好，来来，哎，我坐下，哎，我坐下，
1: 你管肉吃不？
0: 管够，管够！今天晚上回去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本来佟林呢，打算等师弟下来，好好的说他一顿，往后不能这么干事儿，结怨太深了，你早晚非吃大亏不可。但是这位爷得当家横着呢，他挺欣赏佟林准备的话，又都压下了没敢说。这阵众人全都把目光放到台上，看一看大盼飞行侠怎样会斗有名的北侠客。单说苗老侠客肋下佩戴着红毛宝刀，来到北侠面前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苗泽有礼了。北侠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话，苗泽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居然一屁股坐到镇东侠怀里，接手跟我为仇作对，这还了得吗？有心说几句难听的，有失身份。因此北侠秋田强压怒火，脸上还带着笑容。贤弟何必客气呀，你我老弟老兄的数载的交情，没想到今天在擂台相遇，这也算别开生面的。苗泽一听啊，北侠话里头带刺儿，乐得也不自然，往前又迈了一步。老哥哥您别生气，我呢说几句肯定您听不进去，但我也要说。老哥哥您知道杭州立擂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儿吗？
2: 嗯，
0: 我料晓一二。
2: 哦，
0: 您口口声声的要给铁背罗汉法禅报一掌仇，是不是？
2: 来，
0: 那我再问问老哥哥，你知道佟林为什么掌阵法禅？这里有原因，有套头啊，我的老哥哥呀，这不是单纯的两个镖局的不和，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不光是这事儿。

0: 那法禅的徒弟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自检栽赃陷害，要想置佟林于死地。佟林没有办法呀，打了官司了，多亏有人走动官府在上面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100天的期限，要捉拿盗宝贼，要求国宝还朝。我说老哥哥，这事儿您清楚不清楚？那是法禅的徒弟所为呀、啊，法禅纵图行凶，惹了这么大的祸。我说您老人家怎么还给他帮兵助阵？难道一说您就不怕贪了这个浑水不成吗？你我弟兄深了浅了都没得可说，恩恩怨怨都可以了断，唯独这皇上谁惹得起？天子动怒，要发下一道上谕，就得把咱们抄家灭门呐！望求老哥哥三思而行。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山，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谁在童年时不曾面对繁重的功课、父母的唠叨和各种生活的烦恼呢？那时你一定会想着，要是有一个神奇的宝贝能够满足我的所有愿望该有多好。小时候《西游记》里的各种神通，哆啦 A 梦的神奇道具，让每一个孩子的眼睛都闪闪发亮。而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一部童趣十足的幻想文学，讲的就是神奇宝贝与淘气少年的故事。这就是影响几代人的《宝葫芦的秘密》。《宝葫芦的秘密》是由中国著名作家张天翼创作的一部长篇现实主义童话作品，最早出版于1958年3月。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名叫王宝的男孩的奇幻经历。王宝一直渴望拥有着一个能够实现他所有愿望的宝葫芦。某天在他钓鱼的时候，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个神奇的宝葫芦。这只宝葫芦能够满足王宝的所有愿望，不管他要什么，宝葫芦都能变出来。然而事情并不像王宝所想象的那么顺利。宝葫芦表面上能够变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王宝发现宝葫芦实际上是通过偷窃别人的东西来满足他的愿望。当他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时候，感到极度羞愧。他愤而将宝葫芦扔进河里，但宝葫芦并未就此消失，反而继续纠缠着他。最终当王宝向父母、老师和同学坦白了事情的真相后，宝葫芦才彻底消失。他感到如释重负，并与朋友们一起将偷来的东西归还原主，生活恢复了正常。最后王宝从梦中醒来，发现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从此改正了缺点，认真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整个的故事构架在今天看来都在预料之中，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影视作品表达了和他类似的道理。妄想不劳而获，美梦破碎，简单的行为却种下了恶果。但是别忘了，这本书距今已经接近半个世纪，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有很多原因。宝葫芦这个形象来自于中国传统故事，比如八仙中的铁拐李，这是只有中国人能一眼读懂的意境。而张天翼先生幽默风趣的文风，也是让这本书读起来朗朗上口、爱不释手的原因。

0: 最重要的还是书中王宝这个角色，他有着一个中华少年最好的样子，正直热血的性格，纯真活泼的思维，以及知错就改的勇气，这些都让宝葫芦的秘密能够在一代代少年心中流传下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本书片段。那个葫芦一边滚着，一边咕噜咕噜地叨唠着，他好像在那里埋怨，又好像在那里叹气。我可不理，我走我的。可是那个葫芦叫了起来，王宝，王宝，你听听，他知道我的名字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最乐意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所以我曾经立过这么一个志愿，将来要当一个作家，不过还没有十分确定。那么你想，我能不理会这个宝葫芦吗？我心说，他既然能知道我是谁，既然能了解我，那么他总不会是骗人的假货色了。所以我打了回头，心里实在忍不住高兴，不过不给露出来。哎，怎么样啦？那个宝葫芦又像叹气又像咳嗽似的咕噜一声，哎呀，瞧你多性急呀、啊、哼，还说我性急呢，只怪你自己，你不灵。那个葫芦着急地摇晃着，叽里咕噜分辨着，不加不加，你听我说，假如你真的肯做我的主人，让我做你的奴仆，那我一定听你的使唤，你要什么有什么。可是现在你和我的关系还没有确定呢。
1: 要怎么样才算确定？
0: 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0: 宝葫芦就说，你得到了我，你得绝对保守秘密。
1: 哦，这个呀，
0: 我放心了，我还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呢，你不早说，
1: 要保密不是吗？
0: 这正是我们高兴做的事儿。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们小队每逢排演一个什么节目，我们总是谁也不让知道，就连我奶奶那么刨根问底儿，也打我这儿问不出什么来。我们一做军事游戏，那可更得保密。你要知道，那是我们的纪律。不论你是我怎么好的好朋友，只要你不是和我一队的，我就绝不对你露出一个字儿。那一次我当侦察兵可好玩呢，我接受了班长的命令，我悄悄的。可是宝葫芦打断了我的话，
2: 不行，关于我的事儿，就连你那个什么队的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1: 那也行，
0: 我想了想就同意了。
1: 那么我只光让好朋友知道就是了。
2: 不行，你的什么好朋友也不能知道。
1: 什么？就那么机密了？
0: 宝葫芦答应了一声，
2: 妈，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主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知道我的秘密。
0: 接着他还告诉我，假如我泄露了一点点，假如世界上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有了一个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就完了蛋，就再也变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同志们，请你们替我考虑一下吧，我该不该答应他的条件呢？假如你们处在我王宝这时候这样的境地，你们怎么办呢？
2: 我呢，我可没有功夫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宝葫芦一个劲儿地催我。
0: 请你告诉我，这点儿你办得到办不到？
2: 要是办得到，我就是你的；
0: 办不到，我就走。他摇了两摇，似乎想要滚下河去。
1: 你别忙，
0: 我叫住了他，
1: 谁说我办不到？
0: 我办得到，我可以保守这个宝葫芦的秘密，我也不去告诉好朋友，也不告诉班主任和辅导员，也不告诉家长。别的事儿我可以向同志们讲，只有一件事儿，就只有这么一件事儿啊，是我王宝和宝葫芦共同的秘密。
2: 对了对了，
0: 那个宝葫芦接上茬来，
2: 这个想法才对路。
1: 他完全知道我的思想，这真是我的好宝贝。
2: 这么着我们就谈判好了，这个宝葫芦就是我的了。
1: 这么着

0: 从此以后，王宝就跟以前的王宝不一样了，无论什么事儿就都能办到了。你想，那还了得起啊？我要一具电磁起重机，马上就会实现。我要一个飞机模型，那容易啊。哪儿？这儿。我要一篇文章去投稿，难道会没有吗？哎，有有，现成的。谁要是乐意跟我比赛，请他出题目就是了。栽树也好，钓鱼也好。可是我忽然听见扑啦一声，是我那个小铁桶发出来的。我赶紧跑去一看，一桶鱼，哈，真的来了。桶里的半桶水也涨到了大半桶，各色各样的鱼在那儿游着，有的我认得，有的我认不得。有几条小鲫鱼活泼极了，穿梭似的往这里一钻，往那里一钻。鲤鱼可一本正经，好像在那儿散步，对谁也不大理会。嘿，最叫我高兴的是啊，还有一批很名贵的金鱼，有两条身上铺满了一点点白的，好像镶上了珍珠。还有两条眼睛上长两个大红绣球，一边游一边飘动。我再仔细一看，才发现还有几条金鱼黑里透着金光，尾巴特别大，一举一动都像是跳舞似的，很有节奏。那个葫芦，那真是个倒地的宝葫芦，它也舞蹈似的晃动了两下。这么着行不行啊，王宝？那还不行，好极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咕噜一声，宝葫芦跳到了我的手上，还像不倒翁那么摇了几摇，似乎是对我点头。我从此以后就属于你了，我立誓要为你谋利益，处处替你打算。请你相信我，我什么事儿都能合你的意，我是你的忠仆，你可以靠我得到你的幸福。你是我的主人，我可以靠你发挥我的作用，咱俩是分不开的，不是吗？
1: 哼，听听他说的。
0: 哎，我真感动，眼泪都要冒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抓住这个宝葫芦，想要把它装到兜里去，可是忽然咕噜一滑，不见了。我大吃一惊，又哪儿去了？正在这当，我兜里发出了青蛙叫声，咕噜咕噜，在这儿，在这儿。怎么回事啊，我的宝贝？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我呀，不用你吩咐，就自动装进来了。
1: 嘿，这可好了，这可好了。
0: 我在地下打了一个滚儿，我多快活呀，又打了一个滚儿。我真恨不得跑去告诉奶奶，告诉爸爸和妈妈，说我得到了幸福，什么事儿都有了办法。我也真恨不得跑去告诉我的同学们，告诉我们辅导员和班主任，说我将来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准有成就，不是当英雄就是当模范。这可一点儿也不是夸大，也不是吹牛，我有100%的把握。可是我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儿，我得保密。可是我又有满肚子的高兴，关也关不住的要蹦出来。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嘴里大声唱着，说也不好意思啊，我简直成了一个小娃娃了。不过好在没人瞧见，我又打了两个滚儿，可还是感觉到不够劲儿。我于是把腰弯着，把头顶着地，吧嗒翻了一个筋斗。天渐渐黑了下来，上弦月早露脸了，独自个儿待在天上，一个伴儿也没有。仔细瞧瞧，远远的稀稀朗朗有一两颗星星，你一数可又添出了几颗。可是在地下，就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没有同志，也没有朋友，只是兜里有那么一个宝葫芦。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来自《宝葫芦的秘密》，听完这个片段，是不是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更多阅读的快乐和启发。书香河南， 一起读书。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6: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100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附在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和轰动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默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7: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8: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9: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重读郑州，一座由考古发现的中国创世王都》，作者年铁成。这本书于2015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阐释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读郑州是作者梳理了60多年的考古资料和成果，还原郑州的历史和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部落到文明古国，人类的历史在此从未断过。
8: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10: 大家好，我是阎铁成，我出生在郑州的老城墙的城墙根。

0: 下，在郑州生，郑州长。那么在我从小的这个记忆中啊，郑州似乎的历史啊，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古都城市那么丰富，那么多彩，对这个城市啊，实在是不了解。那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大之后啊，才逐渐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特别是后来啊，就是看了一些材料，知道郑州的这个历史啊非常非常悠久。它的这座老城墙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墙，它是3600年前商王朝时候就建立的一座都城。那么后来，特别是近20-30年来啊，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啊，那么上个世纪，中国对20世纪的考古发现进行一个盘点，评出了100项重要发现，其中郑州的发现呢就占了4项。那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考古界每年都要评出当年的10大考古新发现。那么截止到去年，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有14项入选，这在全国的城市里边呢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么郑州的这些考古大发现呢，都重新书写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郑州。那么通过这些考古大发现，我们忽然才知道郑州这座城市啊，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阎铁成所著的《重读郑州》，用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文明15000年前开始孕育，5000年前开始形成，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游牧穴居到聚落城池，由农业形成到行业分工，由城邦国家到一统王朝，郑州是完整经历并参与创造这一进程的地区，特别是由氏族社会向国家文明转变的关键时刻。郑州以包罗万象的开放胸襟，兼收并蓄，从祖国大地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中脱颖而出，擎起邦国共主的大旗，奠基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基石。
0: 这本书的照片，主要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啊，每一个遗址我都走到了，都走到了。所以说这里边的每一个这个历史文化景点的介绍，都是我的亲身感受，是写这本书我和其他作者不同的一个方面。这本书啊，应该说是充满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在中国秦汉以后2000余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郑州或为州，或为县，未曾做过通都大邑，不曾有过耀眼辉煌。因此，在不少现代人的心目中，郑州似乎是一座历史文明并不厚重的城市。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郑州地下考古大发现的消息却接二连三，令人炫目，使人震撼。1950年，二里岗商代遗址的赫然发现，为中国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1977年，王城岗城池面纱的悄悄揭去，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1978年，裴李岗文化的探得，是中国氏族社会发展史由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上推3000余载。1995年，西山古城的横空出世，让人们领略了5000年前中国最早板筑城池的雄浑身姿。2003年，新寨遗址内涵的扩清，引发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诸多瑕疵。而经历了4000余年风雨，仍磅礴屹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寨城池建造年代的确认，更为人们寻求皇帝部落带来希冀。这一次次考古发现，使郑州惊艳，也让中国历史重写。中国最古老的村落

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王都在郑州，中国最引人骄傲的文明标志丝绸瓷器的最早遗存在郑州。在最近24年全国评出的240项年度考古大发现中，郑州有13项入选。在已公布的42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郑州以74处81项位居全国城市前三甲。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郑州市分别有9处、12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全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这是一方何等厚重而现代人却又十分陌生的文明沃土啊！这是一座还蕴藏有多少惊天秘密需要我们去破译解读的历史宝库啊！郑州绝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无足轻重的小州小县，它的地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最早文明。郑州需要发现，郑州需要重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

0: 去旅行。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这个字的右半边有。在说文有部中写道，有酒也，八月属成，可为昼酒。有其实就是酒的名字的来源，酿器型终有时。有字的甲骨文是独体象形字，八月谷物成熟，蒸煮之后用竹篓放入陶器之中，盖上盖子，长时间密封即可酿成酒液，密封存放时间越久越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有这个字一样，上面那一横就是盖子，而蒸煮后用的竹篓是有字里面的儿字，放入的陶器则是有字里面的口这个字之中，酿成的酒液也就是有字里面的短横。你看这是不是很形象？后来呢，有作为干支字后，人们在有字边加了水称为酒，强调坛中饮料的液态性质，沿用至今。人们都知道曹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大酒鬼。殊不知啊，他是不许人喝酒的，而且还杀了反对禁酒的人。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话说东汉末年，曹操是北方一霸呀，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曹操拜了丞相，起兵征讨，适逢北方荒灾，大旱缺雨，收成锐减，筹粮困难。可是那时民间饮酒造酒风正盛，用去大量谷米稻黍，曹操于是下令禁酒，张贴告示，设立稽查，不许喝酒，不许造酒，不许买酒，不许卖酒，连谈论酒也不许，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当然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老百姓表面上遵纪守法，但是偷偷的照样喝酒。那时的酒有三酒五旗之说，清酒是最高档的，冬酿夏熟，而浊酒是发酵酿造好后不经过滤直接喝，有点浑浊，分为五旗。由于酒字成了忌讳，人们说话时就用圣人代表清酒，用贤人代表浊酒。都说现在见面经常张口就问吃了吗，那时的人问的是喝了吗，回答喝的圣人，喝的贤人，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当时有一个人叫徐邈，为尚书郎，也算是高级干部了，却不以身作则，跟领导同心同德，经常偷着喝酒。他的属下赵达有一次问他军务的事，他醉醺醺地蹦出了一句，我刚中了圣人。这赵达是个爱打小报告的，就把这话捅到了曹操那儿。曹操大怒啊，要军法处置。幸好有个鲜鱼府替他说情，说大人啊，有所不知，现在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学学别人的醉话呀。曹操呀长了见识，就放了他一马，得以免罪。于是就有了成语酒欲圣贤，清圣浊贤。后来许多文人写东西提到酒时也用圣贤，比如李白就有诗，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有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故乡来。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

0: 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1: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是2016年版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六课的课文。这是一首儿童诗，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音韵，沿着弯弯的小路，娓娓地向我们述说雷锋同志那一件件平凡的小事。
1: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背着年迈的大娘，踏着路上的荆棘。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就是他洒下的汗滴。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2: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亲笔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叫响在祖国大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同志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铸就了不平凡的人生，也用22岁的短暂人生铸就了永恒的雷锋精神，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江城子，苏轼。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4: 鉴赏，臧克家。苏东坡19岁时与年方16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是翁姑公瑾，对词人温柔贤惠，恩爱情深。可惜恩爱夫妻不到头，王弗活到27岁就年轻猝谢了。东坡丧失了这样一位爱侣，心中的沉痛，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难以言说的。父亲对他说，父从辱于艰难，不可忘也。熙宁8年1075年，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20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悼亡词。文学史上悼亡诗写得最好的有潘安仁与袁微之，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前者撰写爱侣去后，处孤世。

处孤事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后者呢，以富且贵，追忆往昔，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读之令人心痛。同是一个题目，东坡这首词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我们确认作者的梦是真实的，不是假托的。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诉悲怀的，写得真挚朴素，沉痛感人。开头三句单刀直入，概括性强，感人至深。如果是活着分手，即使山遥水阔，世事茫茫，总有重新晤面的希望。而今是隔着生死的界限，死者对人间事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对逝者呢，不也是同样的吗？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数户转瞬十年，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啊。可是为什么在自难忘之上加上了不思量，这不显得有点矛盾吗？然而并不，相反是觉得加得好，因为它真实。王弗逝世这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政治上受压制，心境是悲愤的。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上困苦到使起居以维持的地步。而且既是王润之，也就是王弗的堂妹和儿子均在身边，哪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已久的妻子老记挂心间呢？不是经常悬念，但绝不是已经忘却。十年既沉，正是触动人心的日子，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心怀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而不可遏制，如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想到爱侣的死，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沉痛。如果坟墓近在身边，隔着生死就能话凄凉了吗？这是抹煞了生死界限的痴语情语，所以觉得格外感动人。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40岁啊，已经鬓如霜了。明明他辞世人世已经十年之久了，却要纵使相逢，要爱侣起死回生，这是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的，也是悲痛的，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对记梦来说，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漂泊在外，雪泥红爪，凭借梦幻的翅膀忽然回到了实在念中的故乡。故乡啊，与爱侣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那小室的窗前亲切而又熟悉。他呢，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了，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之态，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无言包括了万语千言，表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之感。如果彼此申诉各自的别后种种，相忆相连，那将从何说起？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融入了梦中，使这个梦境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到现实。

0: 上来。
1: 明月夜，短松冈，多么凄清幽独的环境啊。作者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间，难舍亲人，该是柔肠寸断了吧。这种表现手法有点像杜工部的名作《月夜》，不说自己如何，反说对方如何，使得诗词意味更加蕴蓄有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在陪头中午吃完那家店的炸酱面之后，老妈已经灌下了三升水下肚了，可是口渴的感觉却没有一丝的缓解。突然一个念头在老马的脑海中闪过，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之后就会觉得特别渴，那到底这些厨师是加了什么科技狠活呢？我开始了调查。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出现，我们就必须去查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不好意思啊，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马走进了某烹饪协会的一次烹饪培训的现场。只见大厨面前摆了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增鲜的调料，什么虾酱、沙茶酱、 XO 酱、海鲜酱、蚝油、鸡精、味精等等，还有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字来。而在炒制之前需要用到的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味，用盐、酱油、鸡精等腌制过，所以可以说非常入味了。但是这还不够，在下锅之后又放了各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那鲜美的味道让老马一下子就干了三碗饭。只是吃完了之后的几小时，口渴的感觉就这么一直挥之不去，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一系列的成分化验分析，老马发现众多的调味品当中都含有一种物质，钠。比如一克鸡精含钠约200毫克，相当于0.5克盐，15克，也就是一汤勺的蚝油含钠678毫克，约相当于1.7克盐，15克蒸鱼豉油含钠1091毫克，约相当于2.8克盐。当摄入过多的钠，如高盐饮食之后，血液中的钠离子浓度升高，导致细胞外液渗透压上升。为了维持渗透平衡，水分会从细胞内流向细胞外，造成细胞内脱水。下丘脑的渗透压感受器会检测到这种变化，触发口渴感，促使你饮水以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如果你对于这些变化没什么概念的话，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学时的生物实验，用盐水泡蔬菜细胞，蔬菜细胞的水分会渗出，而用清水，细胞则会将水吸入，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后话，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感觉不到菜品的咸，这是因为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糖。糖有着调和百味的效果，和盐能够互减味道，再加上浓烈的鲜味会让人对咸味的容忍度提高。所以想要减少钠的摄入，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各种调味品当中自带盐分的比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华宴，枪法绝妙，神勇无敌。
1: 哦，
0: 神勇无敌
1: 啊！
0: 真是神勇无敌呀、啊！

华月

0: 皇姐，
1: 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往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以尽忠孝之道。

0: 皇爵，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爵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令。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圣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病，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绑了。

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父。上殿。

0: 孩儿即下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陪皇嫂后宫叙谈，要将那国外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赦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4: 是。
1: 万岁有旨，赦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5: 见。

我的老黄熊啊，咱可是病人。

0: 唤是大声欢唱。
1: 你讲说什么？
0: 国父吗？大声欢唱啦！
1: 国父吗？大声欢唱了。
0: 是啊，大声欢唱了，
1: 大声欢唱了，
0: 大声欢唱了
1: 啊！哈哈哈哈！
0: 不忘不忘不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机器人之梦》。一只孤独的小狗遇到了一个机器人，偌大的城市中，他们相互依靠，温暖彼此。然而一次意外让小狗和机器人遗憾错过，从此他们只能把对彼此的想念藏进梦中。只是反复梦见的人还会重逢吗？Movie Time 推荐《机器人之梦》。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非暴力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你真的笨得跟猪一样，你怎么做什么都不行。你是否听过一位领导对下属说，你要是再迟到，你直接给我搬东西滚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语言的暴力，比如说指责、嘲笑、否定、说教、贴标签，无处不在。如果你曾经被语言所伤害，如果你也曾经因不慎言语伤害过自己的孩子和下属，那如果你的表达总是别人听不进去，那你一定要好好学学今天我们要说的非暴力沟通。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说话也有一条万能公式，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别人会真的听，这就是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我们来学学啊。第一个呢是观察，对所经历的事情客观地进行描述，不是加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判断。第二要素呢是感受，说出一些行为代替你内心产生的感受。第三就是需要，感受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要，在表达完成感受之后，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需要。第四个要素是请求，请求想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越具体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对象冷暴力，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一周没有联系和说话了，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受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有争执有分析的话，可以坐下来一起慢慢说清楚，可以吗？看到孩子把玩具扔到了一地，妈妈可以这样说，你把玩具都扔在了地上，我有点生气，因为妈妈喜欢整洁，你现在可以把玩具重新收拾起来放进玩具柜吗？员工总是迟到，上司可以这样讲，这周你迟到了三次，我感到不解，因为我担心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样听完以后，是不是跟刚才的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过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了，而是学会了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学会了尊重和倾听他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在一档综艺节目《女儿们的恋爱》当中， Selina 的一段话震惊了很多人。爸爸问离婚3年至今不愿意踏入感情的 Selina， 你还相信爱情吗？ Selina 犹豫了一下，才缓缓地说道，看到你和妈妈那么好，我还是相信，但你说过你跟妈妈害了我们。接下来爸爸的一番真情表达令 Selina 和妹妹频频点头，眼泪直流。他爸爸说啊，我和妈妈一直让你们看到的都是正面形象，不让你们看到不好的方面，所以你们习惯性不会拒绝，成长中受到很多伤害，这是爸爸最大的遗憾。为何给孩子展示完美的婚姻会变成父母的遗憾？为何从不吵架的父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有这么一位家长说啊，他无意间看到儿子写的一封信，才知道10岁的儿子竟然在抑郁的边缘走了那么久。在一般人眼中，他和他老公算得上十分登对的夫妻，一个医生一个老师，彼此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两人育有一个听话的儿子，可谓羡煞旁人。然而这个家长清楚，他们看似完美的婚姻背后究竟有多少千疮百孔。老公经常加班，回家倒头就睡，夫妻之间几乎零互动和零交流，两人分房也快1年了，老公的手机里出现过一则暧昧信息。她本想和老公大吵一架，当面对质，但考虑到儿子可能会受到伤害，就压在了心里。虽然两人在外面装作若无其事，回到家却免不了现出原形，你玩你的手机，我看我的电视，仅有的交流是关于孩子学习与作业。这个家长夜夜以泪洗面，在面对孩子时又努力地摆出了一张笑脸，他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只是没想到原来他儿子什么都知道。他说他儿子在信中写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妈妈之间几乎不说话，也从不吵架了。妈妈经常在晚上躲起来哭，我害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惹他更不开心，家里变成冰窖一样寒冷，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与欢乐，我快窒息了。这些文字看得这位家长眼泪直流，他以为不吵架就能保护好孩子，他以为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就不会被儿子发现，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儿子受到更大的伤害，变得胆战心惊。有一项大型的研究发现，那些从来不吵架的夫妻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夫妻之间能够及时的沟通情绪和准确的表达感受，不需要借助吵架和争执等方式来发泄情绪和解决问题，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选择把所有的情绪压抑起来，彼此从不沟通，选择用冷暴力来解决冲突。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它是为着接受一切好的东西而敞开的。对于孩子而言，如果父母真的是婚姻幸福，从不吵架，他们自然会汲取积极向上的能量。如果父母只是选择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他们的眼中 也会看到假象背后的暗流涌动。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欢迎你打开今天的科技控报告，我是情报员老马。自从生化危机游戏和电影出现以来， T 病毒可以说是一直让老马闻风丧胆，简直就是老马的 PTSD。 好在它只是艺术作品中存在，可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好像对 T 了解的还不够多，甚至把医学奖颁给了研究 T 细胞的科学家们。 T 细胞它和 T 病毒有关系吗？难道生化危机里的病毒真的存在吗？老马开始了调查。那说到 T 细胞，就不得不从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和日本科学家坂口智文三人说起。而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在外周免疫耐受机制方面的开创性发现。大家可能一听到免疫了什么的，会说，嗨，免疫力我知道呀。但是医学的诞生不过千年，智人的历史20万年，足以证明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套对抗疾病的自我医疗系统，也就是免疫系统。不过免疫系统有时候会反噬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比如红斑狼疮、一型糖尿病，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那么问题来了，人体怎么能够精确地判断出外来入侵者，以免不分敌我乱攻击，杀敌100自损1000呢？早在1995年，日本京都大学的坂口智文通过研究小鼠发现，人体免疫系统当中还有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调节性 T 细胞的监察官，他们会监督其他免疫细胞，一旦发现这些免疫细胞误伤队友，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主动出击干掉内鬼。后面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和他们的团队又通过大量工作，最终找到了调节 T 细胞的总开关 FOXP3 基因。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个发现，它其实已经在医学上取得了大量的实际应用，比如前面提到的红斑狼疮、一型糖尿病等免疫缺陷综合征，就能通过努力提升体内的调节性 T 细胞数量和活性来进行治疗。另一边，像是治疗癌症时，医生们为了让免疫大军全力开火干掉癌细胞，甚至是不惜牺牲一些人体的正常细胞。而这项研究就让他们开辟了一个新路径，通过管住肿瘤附近的调节性 T 细胞来对抗疾病。这么看老马就放心了，看来诺贝尔医学奖上说到的调节性 T 细胞是有菌。结论，从1995年那个基础的发现到今天能够

0: 准制导的细胞药物。调节性 T 细胞的故事是一场跨越了30年的科学接力。它告诉我们，基础研究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可能在未来变成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巨大力量。与以往疗法那种猛烈进攻的思路不同，它的目标不是摧毁，而是通过智慧与平衡，让失控的免疫系统重归和平，守护我们身体的安宁，为多种重大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路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武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1: 没有剥皮他们，我只是工作。诸位挺身而出，奋勇擒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0: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2: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3: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那活的就不错了，拍出来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4: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
5: 这片子我愿意。
6: 我也愿意。
0: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7: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3: 我去，怎么了？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

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的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不会变成金星那样的地狱？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金星和地球原本是宇宙的孪生姐妹，差不多的大小，差不多的地质物质，也在太阳系差不多的位置。可现在金星变成了一个高压蒸笼，大气中几乎全是二氧化碳，温度高的可以融化铅，酸雨在半空就会蒸发，地表像是永恒燃烧的锅底，而地球却绿草如茵，生机勃勃，成了唯一已知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那我们的问题来了，金星到底怎么了？地球将来会不会也走上这条不归路？科学家们给出了一种可能，金星曾经也拥有海洋，但在经历了多次超级火山爆发后，喷发出的二氧化碳让温室效应彻底失控，海洋被煮干，从此再也回不到曾经。而没有水就无法形成地球那样的板块运动，不能通过俯冲把二氧化碳重新封存进地壳，恶性循环就开始了。那地球安全吗？目前来看，我们地球拥有一个强大的碳循环调节系统，靠着板块构造和火山活动的合作，把多余的碳排掉封存，维持生态平衡。但如果哪一天海洋蒸发，板块停止运动，系统崩溃，我们也可能走向金星化。科学家甚至已经在模拟未来35亿年后的地球，那时候太阳更亮，海洋开始蒸发，火山疯狂喷发。但幸运的是，地球似乎有更好的降温机制，最多也只是变成轻度版金星，不会到达金星那种93倍大气压全身炙烤的程度。也就是说，虽然金星

0: 并提醒我们气候变化的可怕，但目前的地球还能挺得住。不过未来能不能一直保持宜居，也许就看我们现在怎么保护它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这是一只小小的外卖塑料勺子，由4800微克微塑料组成。这是一颗人类大脑，由99.5%的脑组织和一只塑料勺子组成。看到这组数据，老马手里的黄焖鸡都不香了。脑子能进塑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开始了调查。自打2018年科学家在人类肠道中发现微塑料，也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之后，人类的肺、肝、脾、血液和肾脏当中也陆续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2025年，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团队则首次在人脑当中发现了微塑料。研究团队从2016年和2024年的两组人类尸体样本当中提取了多种器官组织，对微塑料进行标记和观察，发现人脑中的微塑料浓度高于其他器官，每克脑组织当中有4800微克微塑料，总重量相当于一只塑料勺。通过调查，老马发现人体中的大部分微塑料都是通过食物进入身体的。201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一项研究显示，每人每周会摄入5克微塑料，相当于吃掉一张塑料信用卡。此外，日常用品中，化妆品、洗发水、牙膏等护理产品中也添加了微塑料圆球。在洗合成面料的衣服时，由于化学洗涤剂的作用和强烈的摩擦，纺织品也会释放出微塑料，这些微塑料很可能会通过饮水进入人体。虽然还不清楚塑料微粒是如何进入大脑，但研究人员表示，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并不比病毒大多少，也许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至于塑料进入大脑之后会有什么影响，有研究显示，纳米塑料能够与大脑神经元中的蛋白纤维发生作用，从而加剧帕金森病的风险，动脉内积聚微小塑料碎片的人，心脏病发作、中风和死亡的风险则比较高。后话，塑料制品难以降解，并且会随着时间逐渐老化，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颗粒，直到变成无法依靠过滤分离的微塑料，进入土壤、地下水，在自然界中循环。塑料侵入大脑，大惊小怪没什么意义，如何与塑料相处才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2: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3: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马金凤大师的生平。马金凤大师1922年出生于山东曹县，6岁学唱河北梆子，8岁流落开封，拜著名豫剧演员马双芝为师，艺名马金凤，并改学习豫剧。1939年在密县太乙新班搭班，又曾向名老艺人晏长庚、翟燕申问艺。抗日战争后期，在号称小上海的安徽界首，与毛兰花、阎立品、徐燕琪一起被观众誉为四大名旦。1950年成立中原豫剧团，又改为商丘专区豫剧团。1956年成为洛阳市豫剧团，从此扎根在这九朝古都。而他也被喜爱他的广大观众誉为洛阳牡丹，其表演俊雅大方，唱腔珠玑挥洒，有豫剧清音乐的美誉。在经历了70余年的舞台实践，仅仅穆桂英挂帅一句，已演出6000余场，从而成为舞台生涯最长的一位豫剧表演艺术家。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戏曲呢是刻在东方美学里的一抹惊艳啊，然而艺术的伟大之处呢，不在于曲高和寡，而是扎根

乡土贴近人心。当大幕落下的时候呢，这个戏韵散去，那些戏台上的规矩与智慧呢，却悄然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叫板、亮相、圆场、跌份儿、节骨眼等等啊，这些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我们可以说是天天的挂在嘴边，却有很多人呢说，哎，我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源自于梨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扒一扒这些口头禅背后原汁原味的戏曲本意，也就是一些梨园行话啊。那您知道哪些呢？也可以来告诉我。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就是叫板儿。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会说了，哎，这叫板儿这个意思不就是抬杠吗？在梨园当中可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如今呢，大家口中的叫板呢，多带有这些姿势挑衅、不服挑战的意味啊，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术语。古代的时候呢，说板儿鼓拍也，指的是戏曲音乐的节拍和节奏形式。叫板呢，也就是叫出板式，是戏曲演唱时的一种独有的传统程式。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那这个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正因为叫叫板儿，所以呢能引出下文，挑出新板式。后来呢，人们就将它引申为挑衅、挑战的意思了。您明白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徐俊霞老师带来的豫剧《三上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0: 舞台，
1: 戏曲小百科，
0: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河南曲剧音乐》这本书是哪年出版的。《河南曲剧音乐》据目前现存资料记载，这是《河南曲剧音乐读物》首次问世，195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河南群众艺术馆编王松、马子辰、肖明记录整理。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盘点一些梨园行话，来长点知识哈。在上一集的时候和大家聊到了第一个梨园行话，就是叫板儿。这个意思呢，就是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就是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来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而这个时候呢，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那您还知道哪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

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还是蛮好听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的是梨园行话，那么稍后咱们接着聊。

七不分，他呀。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聊到了梨园行话有亮相、圆场、叫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节骨眼儿。一说到这个节骨眼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这个词儿呢也是实打实的梨园行话。它在戏曲当中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个呢是指表演上的关键部分，比如说某个唱段、某句念白或者是某组身段动作等等，如果说能将这些关键部分处理好，便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个表演的大放异彩。第二个呢是指身段技巧动作的诀窍，只有掌握了这个诀窍呢，才能使动作完成的干净漂亮。第三呢是指戏曲剧情里矛盾爆发、剧情转折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后来呢人们就把它其中的紧要之意用来比喻做事处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与时机。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梨园行话，您还知道哪一些呢？好的，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音》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音当中的精彩选段。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梨园行话，再来聊到的是压轴。每一次看到节目啊，大家是不是都默认最后一个节目是压轴的呢？但在传统戏曲界，这么说可就是要闹笑话的。压轴啊，实际上是演出当中的倒数第二个剧目。这个词源于古代书画装裱术语，轴指的是绢画中心的木轴，压轴呢则是紧贴画轴的部分，寓意着整场演出的精华所在。在戏曲表演的当中呢，压轴戏确实承担着掀起高潮的重任，通常呢由剧团的名角担纲，表演最拿手的经典剧目。压轴之后呢，还有一场真正的收尾大戏，大轴戏，又称压台戏。不同于压轴戏的精彩激烈啊，大轴戏大多风格轻松诙谐，起到了舒缓情绪、圆满收场的作用。有一些戏班呢，甚至会表演一些滑稽戏或者是杂技，让观众带来愉快的心情离场。后来呢，演出编排的时候呢，不断的简化，很多戏班呢直接取消了大轴戏，将精彩的压轴剧目呢放在了最后出场。久而久之呢，民间便渐渐的把压轴当成了最后一个节目，这个用法呢也一直沿用至今。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盘点了一些梨园行话哈，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有哪些呢？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日常言语藏戏韵，寻常话语见梨园，这些从戏台走入生活的行话，跨越岁月流传至今，既是戏曲文化鲜活的印记，也让千年国粹以别样方式浸润人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伶伶乐学派，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我们呢聊到了叫板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圆场。每一次遇到尴尬场景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盼着有人能够出面打个圆场来化解当前的僵局。但是戏曲里的圆场可不是救场的意思哦。在戏曲当中，圆场指的是一种步伐，演员在舞台上按照规定的圆形路线绕行，它的高妙之处在于表现空间的转换。几个圆场跑下来可以是跋山涉水，一个圆场跑完也可以是到了家门口。圆场的速度呢，多为由慢到快，上身呢是不能乱晃的，步子呢还要保持均匀。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哈，演员跑得连连喘气，观众呢看的都觉得累得慌，哪有心思去尴尬呢？现代的语境里呢，打圆场就是从这儿跑断腿的体力活来演变出来的。那您还知道哪一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艳老师带来的豫剧《弊政与妙长》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的，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王燕老师带来的豫剧《弊政与妙唱》当中的精彩选段《天上人间共团圆》。继续和大家来聊梨园行话，那接下来聊到的这个是亮相。生活当中重要的人物出场呢，新品发布、技术更迭都会用到亮相这个词儿。其实呢，这个词儿同样来源于梨园。亮相呢是一种短促的停顿，别看这只是短短的一个停顿啊，演员却需要通过精心的设计的造型、表情和姿势，牢牢地抓住观众的目光，使全场为之一振。正如内行有一句话说的啊，您往那儿一站就知道您吃几碗干饭。在他们的眼里呢，有没有角儿，也就是大演员的份儿，单从亮相姿势就能掂量出几分来。后来呢，亮相逐渐引申为任何人或者事物首次公开露面，一般呢用于演出、发布会、展览、比赛等场合，这就是梨园行话当中我们所谓的亮相。好的，继续来欣赏到的是牛德草老师带来的豫剧《使女婿》当中的精彩选段。

我汉安强。

是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边，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说到这个汤汤水水吃吃喝喝哈，就想到我昨天去这个菜场买菜，也不知道买什么、
2: 啊、
0: 然后走着走着吧，早晨去买菜吧特别便宜，它是早市价格、
2: 啊、
0: 然后吧有一个摊位散装的菜、啊、但是它我当时不知道是菜啊，但是它摆在那个菜的那个旁边了，就是我眼神你也知道，不戴眼镜基本啥也看不着那伙的啊，老远一看一大堆啊，黑黢黢的
2: 萝卜土豆
0: 啊，不是黑黢黢的哈，
2: 黑。
0: 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什么东西，我说对，我就看啊，有叔叔阿姨在那买，我就过去了，我一看蚕蛹，
2: 蚕蛹啊，
0: 哎，那一堆你知道吗，特价的，没有、
2: 啊、
0: 那个质量挺好的，我去的时候我看那小蚕蛹还搁那动呢
2: 啊, 啊，活的呗、就是、
0: 对，活的，对对对、
2: 啊、
0: 然后上面写着特价啊，不到20多块钱一斤，好像是19块几来着，还是活的哈。我一合计，都知道蚕蛹有营养啊，以前不说吗？一个蚕蛹顶多少个鸡蛋啊？得，哎，买点这个吧。好长时间没吃了，买回去了，结果，我爱人这个就丢手艺了哈。这个炸的时候，因为那边孩子正要喝奶，然后我爱人说：“哎，那你帮我看一下啊。”那我哪会看这东西啊？结果，这全给炸糊巴了。啊，酥脆是做到了，但是吃完之后那是苦的，哎，确实苦的，好不容易想吃点好的吧，结果还没做明白，哎呦、
2: 嗯、
0: 这别提了，
2: 嗯嗯，那你就将就吃呗，
0: 哎，这不行，那个真不行，
2: 就是苦了，
0: 那对对对，
2: 肯定是炸糊了，肯定是有一个苦味的，
0: 那确实挺苦的啊
2: 啊，但如果不是特别黑了的那种程度的话、
0: 嗯、
2: 其实你还是可以吃的、
0: 嗯、那我家是特别黑了，
2: 那你怎么整啊？
0: 全整了。
2: 那最后你们怎么消化的吧？
0: 不不，
2: 你是觉得你吃好呢，还是你媳妇儿吃好呢、
0: 嗯？没有，这个不瞒大家说，全到了，因为那个糊的
2: 那有点太浪费，
0: 糊的实在不行了。
2: 嗯，
0: 对，糊的实在不行了。
2: 那要是那样子的话，哈、
0: 嗯嗯，
2: 那真是下回你别去市场了。
0: 嗯嗯嗯。
2: 你要不就买颗白菜就行了，你别买别的了，你买别的真浪费。
0: 这个、
2: 我瞅着，哎呦，
0: 你心疼了是不是、啊？那么多蚕蛹、
2: 那个、东西。
0: 哎呀，其实我说实话，我把这蚕蛹扔完之后吧、
2: 啊，
0: 我也挺心疼的。但是那糊的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吧，大家就是想象吧啊。
2: 这咋整呢？
0: 但是吧，我突然想到一句诗，哎呀，这个诗境大发哈。这个扔完蚕蛹之后，我也是心里是久久不能平静啊。于是乎呢，就想到一首诗，叫《春蚕到死丝方尽》。哎，这个蚕蛹是不是那个春蝉变的，老爷子？
1: 哎，这个
0: 拐到这儿来了。
1: 嗯，说的这个春蚕嘛，
0: 嗯、
1: 它就其实就是啥呢？就是桑蚕
0: 啊，桑蚕。
1: 哎，对，一般呢，哦、它在南方饲养的。
0: 嗯嗯嗯。
1: 它呢是主要以吃桑树叶为主的。
0: 嗯嗯。
1: 哎，它个头比较小，就是呢，吐丝做丝绸的那个蚕。
0: 嗯嗯。
1: 啊，你昨天买的这个是啥呢？是北方的蚕。
0: 哦、
1: 啊、
0: 哦 哦, 哦。
1: 啊，它叫啥呢？叫。嗯，坐蚕
0: 啊，坐蚕、
1: 哎、
0: 哦，
1: 而且呢吃呢坐叶子和农作物的，
0: 嗯嗯，
1: 哎
0: 嗯嗯，
1: 我们养它呢一般都是用来呢做食材用的、
0: 哦、
1: 吃的、哎、
0: 这个还是有区别，它为啥叫坐蚕、
1: 嗯、
0: 是因为它吃的是那个坐树叶，所以叫坐蚕，哎，这么来了哈，原来这样，还是咱们老爷子懂得比较多、
1: 哎、对，
0: 要不然我还以为这个春蚕就是吃那茧蛹子，两个事儿是吧，老爷子？
1: 对对，这你不知道是吧？
2: 舍不得，
1: 哎
0: 啊、
1: 哎，就是因为说他这个蚕蛹子哈、
0: 嗯嗯，
1: 那个宁宁小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可没少这个告的我这个状啊，他这几个哥哥呀，
0: 啊、
1: 嗯，告我这个状，
2: 告了个遍。
1: 哎，
0: 看来
1: 这
0: 个，
1: 对，
0: 就
1: 这蚕蛹子的事儿。哎，
0: 我就发现哈，只要是，
2: 就跟吃有关系的，
0: 吃有关系的事
2: 儿，
0: 家里一定是不会风平浪静哈。
2: 对，
0: 这个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个黑历史都被我师傅挖的已经差不多了。
0: 没有，还有咱们节目至少再撑十年没问题啊，慢慢来，一点点挖。
2: 那我可没有什么挖的了，再挖得挖你了。
0: 啊，再挖得挖我。
2: 啊，但是我师傅说的哈，因为那点捡蛹子，我的确是没少往我师傅那儿去跑。因为小时候搁农村的时候吧，那阵好吃的的确真是太少了。完了冬天的时候呢，那个村子有挺多大人吧，就带着孩子上山就去捡那个蚕蛹。因为你知道那时候

0: 天气就刚刚有点擦凉的那个时候，就是我那几个师兄呗，完他们几个就上山。我大哥一般就拿过去的那种炉钩子，你见过没？就是一个铁条
1: 啊，知道
0: 没
1: 有钩，对，炉钩子，对对对，那个常用的。
0: 完了，我二哥就拿个棒子，就烧火用的那个大棒子。我三哥呢，后边拎个筐，他就负责往下捡嘛。那个状态啊，现在看不着了。当时你看老壮观了，
1: 老壮观了
0: 啊！一般要是走到那个就是坐树的那个下面的时候啊，完了我大哥就拿那个钩子就往下勾。因为那个茧蛹子吧，就那个蚕蛹，它不是土的那个，就是外壳，它不挂在那个树枝上吗？所以他拿炉钩子嘣往下一勾的时候，完了他那个东西呢，就要往下掉。完我二哥他拿那个就是烧火的一个棍子吧，得打那个树杈。
1: 哦，
0: 知道不？他搁那敲的。
1: 这个都
0: 后边、就是、
1: 这个我觉得我长出这个经验了啊。
0: 这个真的。我三哥搁后边的话吧。他就抬脑袋看，因为掉到哪儿了，你就看他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他那个眼神啊，就跟着走，掉到哪了赶紧过去就开始捡，过去就开始捡，他就那样式的。那时候分工老明确老明确了，
1: 就大家形成一个小团队，
0: 对，
1: 各负其职，
0: 这一个人肯定是干不了的，就这样式的。整回来以后我们怎么整呢？那阵儿都是拿开水煮着吃，或者是咋整呢？我们就整个树枝儿。给它穿起来烤着吃，
1: 哎呦，
0: 那时候真的老香了。
1: 这个也是最初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啊，这个挺有想法。
0: 那时候都这个样子，反正吃的挺好。但是因为当时吧，我不是很大。我特别害怕那种活的咕噜的那种。
1: 对，你怎么说的
0: 啊？
1: 大家一瞅，它也是个虫子。
0: 哎，对对对，完我就不敢吃。我越不敢吃呢，他们仨可坏了，完越。往你那捅过，
1: 就是小孩
0: 越不敢吃，完他越给你，完我越不敢吃，我就往后少。
1: 对，这是老爷子当时，咱说那个年代这个茧蛹子哈，跟现在我觉得你看现在比较珍贵，挺贵的哈，在当年我估计这东西也不差，也是很稀有的东西，
0: 有但是少，
1: 少
2: 是
0: 哎，
2: 你看那个年代的时候呢，要是谁家能吃上这个茧蛹子。哎，那就跟过年似的，
1: 好事
2: 儿。哎，那时候你说买点东西吧，还得那个用票，凭票。哎，你吃个米呀、面呐、油啊什么的，那时候买呢还限量。啊，不像现在，那是要啥有啥，是吧？你做这吃的是吧？你做啥吃都有。
1: 对。
2: 而且你说你用油炸呀、煎炒啊，是吧？以前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就是你想有那个心思，你想做。家伙事儿、材料都不具备。
2: 对，
0: 那时候我们想像你们家似的，拿油那个炒着吃、炸着吃，哪有油啊？
1: 没有油，对，
0: 那买油都得拿邮票的。
1: 对对对对，
0: 完了到那个村里边有个供销社，得到那个粮站去打。那过去那邮票吧，都是按人头来的。你就一个月下来，一个人不到一斤。
1: 哦，
0: 那你说那时候我们捡这个玩意儿，你说怎么整？那我们几个就得考虑怎么吃啊。
1: 这个事儿，咱回到最开始来说这个事儿哈。这个当时您不是说害怕您不想要吗？这个为啥还要告人家状呢？
0: 他们祸害我，你懂不懂？就是你看他们吃吧，哈，我不要，我跟他瞅着吧，这我不会告状的。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就把那个大虫就放人头发上，要不然就给我放我那个书包里头，完我一抓书，抓个软软东东东西，哇呜家就叫唤，我老师就说我
1: 这个不行啊，
0: 就那样子的。最可气的是啥，你知道不？有一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吧。那个蚕蛹它变大了以后不变成那个大蛾子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把那个玩意儿吧放我铅笔盒里头了。当时我那个因为上课嘛要拿铅笔要写字嘛哈，老师在上面讲，我这一把那个盒打出来的时候，我刚一低头要去拿那个铅笔的时候，我眼瞅着那种扑隆一下出来了，哎妈，给我
1: 吓
0: 的，
1: 吓坏了！
0: 我当时差点把桌子都喊翻了，我都站起来了，我嗷家伙一声，
1: 那这个
0: 都给我吓哭了。那时候
1: 这么讲的话，这个状哈、这个必须得告他，这个不行哈，
0: 当时不是
1: 太淘气了，
0: 吓我就怎么地了，你知道不？他给我装文具盒里，那是我师傅给我新买的文具盒。那时候文具盒不都这么大的那个铁的那种吗？你知道不？我这一下吧，我这个手就很自然就往那边一扒了，因为有那个蛾子嘛搁那里头，我就往那一扒了。结果那都是水泥地，都大砖地呀，直接嘎掉地下，就给我摔个坑。我老经常
1: 闹。这个事儿我也干过，就我上学的时候也拿虫子吓我女同学，然后有一次吧，给我同桌吓得哭了一节课。说实话。就是玩的再好， 千万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0: 对

0: 很容易给，比如说女孩子了，就是很容易给这个对方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哎，张林老师您好，昨天我逛市场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卖那个彩绒的哈，这个我发现有两种颜色，有那个我还真想问一问这事儿啊，今天也求证一下，有那个黑色的，还有那个黄色的。我昨天买的嘛是黑色的，因为我常见就黑色的嘛。
1: 啊。
0: 但是呢，黄的有点太贵了，比黑的将近我看那价啊。得贵将近一倍呢，这个颜色有什么区别吗？哎，老爷子，这方面你有研究吗？这个颜色有啥区别？
2: 这个颜色呢，就是因为它呢，在这个发育成蛹的时候啊，所在的这个环境的温度不同，如果这个环境温度高呢，它就偏黄，
0: 偏黄。
2: 哎，如果这个环境温度要低的话呢，它就发黑。哎，
0: 啊，就是温度的高低导致颜色不同。那这个为啥黄的就贵呢？这个，我们这刨根问底啊，问一问啊啊！
1: 你没发现黄的好吃吗？黄的那个皮儿吧，它薄。它黑的那个皮儿呢，它硬。
0: 哦。
1: 所以黄的口感上，它肯定要更好一些。
0: 那营养成分上呢？
1: 那他俩基本上是相同的。
0: 那我还是买黑的。
1: 那你这是会过日子的。
0: 这黄的太贵了，真确实太贵了。
1: 但是大家吧一定要注意，如果真的想吃这个东西的话哈，一定得挑那个活的。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哎，就是你拿手稍微你给他点重力，他就开始摇，那能动弹的就是活的呗。
0: 对，这个我们挑的过程当中还得注意啊。
1: 对对对，
0: 活的是
1: 最好的。但你死了的蚕蛹吧，因为它蛋白质就已经被细菌分解了。它营养也就流失了。所以得挑活的，
0: 这个很重要。这个咱说吃蚕蛹为了啥？不光为了口感，更重要的是咱要的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怎么得来？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能动的。哎，这个很重要哈。说到这个营养，有件事儿我想向老爷求证一下啊。我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妈曾经跟我说这句话，她说。那时候家里好不容易拿来蚕蛹，我当时不敢吃，你知道吗？哎呦，这大虫子怎么是？我妈就说了啊，那个三个蚕蛹顶一个鸡蛋。那时候不爱吃鸡蛋呢，你看，哎，那挺好，不吃鸡蛋也行，那我吃三个这蚕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种说法，今天咱们也求证，这几十年过去了哈，这个有科学道理吗？
2: 这个吧是有这个说法，我也听说过，
0: 也有，
2: 但是呢，这个说法呢不那么严谨。
0: 怎么讲？
2: 如果跟真的要是跟这个鸡蛋比的话，那个100克的鸡蛋里呢，含蛋白质的含量呢，大约是在13克。
0: 哦，
2: 哎，茧蛹呢，它所含的蛋白质量呢，约在22克。
0: 哦，蚕蛹的高哈。
2: 哎，所以说呢，你看营养成分来讲的话呢，蚕蛹呢。一定呢是比鸡蛋还要高一些。
0: 那从这个蛋白质这个横向来比对的话，那就不是说三个蚕蛹顶一个鸡蛋，是一个蚕蛹还要比一个鸡蛋的能量还要高了，可以这样说了啊。
1: 就是
0: 小看蚕蛹
1: 含量的这一块。
0: 哎，对，蛋白质
1: 肯定是要再高。因为蛋白质本身就是个好东西。就人体的免疫能力主要的来源就是你细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它是属于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物质。这种东西在的话，它可以促进你身体的代谢，也可以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你比如说现在就是有些人动不动的就爱感冒什么的，还有经常便秘的。
0: 对，
1: 其实这样的同志的话，我倒建议大家，你平时可以整两个蚕蛹来吃。这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而且蚕蛹的蛋白质不仅仅是比鸡蛋高。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你像鱼啊、肉啊、牛奶呀、都没有它高。而且它比鱼类来讲，就是包括肉类来讲的话，蚕蛹当中的这个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哦，更适合咱们人体的这个贴合度比较高。
1: 哎，对对对，所以你看你去买那个蚕蛹的时候，有很多都是岁数大的人
0: 啊
1: 排队去买它。
0: 啊、对对对，
1: 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它便宜的问题，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认识到它里边优质蛋白的存在，
0: 奔着营养过去。
1: 哎，对，也是有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通过书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嘛，然后去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科学化。所以这好多人也都认识到了这一部分，就是蛋白质的这种物质，优质蛋白对人体的这种好处。我师父有一个邻居，再早就是我管他叫李叔，我李叔身体就不好。后来我师父不就建议他拿那个蚕蛹炒那个韭菜嘛，就给调理好了。蚕蛹当中不是蛋白质含量多吗？而且它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它是可以充分去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这些营养的。
0: 嗯，
1: 而且韭菜是啥呢？
0: 嗯，
1: 过去我们管它叫起阳草。
0: 哎，对，这个我们之前讲过韭菜那堂专题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它叫起阳草嘛。
0: 嗯，
1: 所以它能很好的去激发你的气血流通和提升阳气。
0: 嗯，
1: 它有这么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这两个要放到一起的话，它们在食物当中搭配起来，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0: 太棒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俩好嘎一好，
1: 对，
0: 生活还会更美好。
1: 会
0: 一加一大于二啊！
1: 啊，真是，就是当时我李叔就是因为他胃吧有些不好，他人特别瘦。
0: 嗯，
1: 所以他抵抗力吧就特别差，就是总感冒的那种。
0: 嗯，
1: 而且就是你什么时候磨，就即便是夏天，
0: 嗯，
1: 他那个手脚也是凉的，
0: 冰凉的。
1: 哎，
0: 这样疼特别多。
1: 所以你看他这一种的话，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缺少营养，
0: 嗯，
1: 蛋白质含量不够，
0: 嗯，
1: 身体的抵抗免疫能力差，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阳气不足。
0: 嗯，
1: 所以我师傅呢就告诉他，就去拿这个蚕蛹炒这个韭菜。
0: 嗯，
1: 他就连续吃，其实真的挺好吃的。
0: 对，
1: 你一周吃上三次。
0: 嗯，
1: 他两个来月基本上就纠正过来了。
0: 咱们请张丹老师跟他们简单说一说哈。
1: 嗯，这个吧做起来比较简单，
0: 不难。
1: 但是对，就是我们选择蚕蛹的时候，如果你真要吃，那就一定要选活的。
0: 活的，
1: 我刚才不说嘛，
0: 哎，
1: 死了的话蛋白质就被分解了。
0: 嗯，
1: 就里边就有细菌了。
0: 嗯嗯嗯，对，
1: 所以你可以先准备半斤的蚕蛹。
0: 嗯，
1: 然后韭菜呢一般也就是二两就差不多少，就这一小把的二两吧。
0: 嗯，
1: 就这些。然后你再把需要的一些配料，什么葱啊、姜啊、蒜呐、啊、盐呐、啊，你像我还喜欢放点胡椒粉，
0: 嗯，
1: 生抽，啊，就这些调料。
0: 嗯，
1: 然后做的时候就把那个蚕蛹洗干净，
0: 嗯，
1: 完了韭菜给它切成段儿，然后起锅烧油就炒那个葱姜蒜呗。
0: 哦哦哦，
1: 这些炒了那个有味儿了的时候，就是香味儿出来的，
0: 嗯，
1: 完把蚕蛹放进去，你炒一会儿，
0: 嗯，
1: 就等那个蚕蛹快熟的时候。
0: 嗯，
1: 你再加那个韭菜。
0: 哦，
1: 啊，所以你那个韭菜等炒好了以后，基本上蚕蛹也就熟了。
0: 嗯，
1: 你就把那个调料倒进去炒匀劲儿了。
0: 嗯，
1: 它不就都粘上了吗？
0: 嗯，
1: 然后你就出锅就装盘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就这道菜的组合搭配其实就是为我们一快速生阳，
0: 嗯，
1: 二补充阳气，就是这道菜的作用就在这儿。
0: 所以呢刚才啊我们讲到这儿啊感觉有点馋了哈，这个味道有蚕蛹的香味儿，有韭菜的清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配组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哈，如果大家身体缺少这个营养，或者哎自己感觉啊对号入座了哈，我这个阳气确实不足，特别是咱们的中两龄朋友，有机会咱也不用有机会了，蚕蛹韭菜到处都有啊，咱就不妨试一下。那今天呢咱们两位老师呢给咱们讲的是蚕蛹，还教给大家这个黄金搭配蚕蛹炒韭菜，这真是蚕蛹韭菜功效强，补充蛋白又生阳，黄金搭配效果好，健康身体活到老。
1: 头两天天气特别好嘛。
0: 嗯，
1: 完了我就跟我师傅到河边去就溜达溜达，河边吧，
0: 嗯，
1: 有一个老人搁那坐着钓鱼，也挺厉害。
0: 钓鱼怎么厉害了？
1: 刚开始没觉得咋的，因为老人钓鱼的比较多嘛。
0: 嗯，
1: 后来我一看，我说不对，我就跟我师傅就比划，我说你看师傅，
0: 嗯，
1: 这两边都没有人，
0: 嗯，
1: 他那两边齐刷刷的摆了能有十多根鱼竿。我跟我师傅跟那个后边瞅着，我就说，我说师傅你看呗，我说你看现在老头这气势，
0: 啊，
1: 往那一坐，
0: 嗯，
1: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
0: 挥斥方遒
1: 那十几个鱼漂哈。
0: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都盯过来，那不停的在那动着。完我师傅就打我，别胡说，你还是听着不好。
0: 这个确实很厉害啊。
1: 对对，我就跟我师傅跟他看了半天。
2: 现在这个钓鱼啊，
0: 嗯，
2: 还真的讲究这个技术。
0: 对对对，
2: 你要是没有点好的那个家伙事啊，那还真不行，
0: 嗯，真不行。
2: 哎，他和那个过去不一样了。
0: 嗯，
2: 过去呢你看怎么钓呢是吧，
0: 嗯，
2: 但宁宁呢有点记忆啊，
0: 嗯，
2: 他小的时候呢经常带他钓鱼的他那个小哥哥
0: 啊
2: 那个也不大啊，他还给人起个外号，
0: 嗯，
2: 啊叫人家这个大鱼
0: 啊，这外号起得很直接哈，
1: 哎，师傅
0: 啊，
1: 这怎么聊着聊着又整我身上来了呢？
2: 你看看你那
0: 大鱼啊，
2: 对呀，
0: 啊，
2: 那时候他就跟那个大鱼哥去钓鱼，
0: 大鱼哥哥，
2: 哎，对，这个
1: 我没那么酸呢。
2: 他这个大鱼哥哥啊，正好姓鱼，
0: 哎呦，巧了，
2: 哎，那个时候哈。嗯宁宁经常跟他去钓鱼玩啊。
0: 哎，那个时候钓鱼，赵宁老师哈，这个当时钓鱼肯定没有现在这个装备，这么专业了哈。
2: 哎呀，你让宁宁给 给讲一讲吧，给说说。
0: 那时候钓鱼
2: 怎
0: 么钓的，还记得吗？
1: 这怎么地呢？就你们现在说啥都能把我给牵上去。
2: 你记忆好啊。
1: 你

0: 其实我们那会儿钓鱼那时候都那样啊，就拿个鱼竿去钓鱼啊。
1: 鱼竿。
0: 但那鱼竿不像现在这么先进的哈。
1: 嗯。
0: 他那时候就是找一根竹竿子。
1: 嗯嗯嗯。
0: 完、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搁那个扫帚里边抽一根。
1: 嗯、哎，硬身的。
0: 然后捡几根那个鸡毛鸭毛啥的。
1: 嗯嗯 嗯, 嗯。
0: 完了就那啥呗，当鱼漂。
1: 啊，就是我知道，就那个鸭毛一拔着之后，
0: 啊、它有个根儿。
1: 哎，对啊，对对对对
0: 啊, 对
1: 啊, 啊，拿那个当鱼漂是吧？
0: 我对那时候就那东西比较原始的呀。
1: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再早的时候吧，我们还会搜集几个，就那个吸皮儿的那种，就是空牙膏管
1: 儿。嗯 嗯, 嗯, 嗯。
0: 完了，就给它当那个铅坠儿。
1: 啊，都是这么来的。
0: 那时候都那样啊。
1: 啊 啊, 啊。
0: 完事没有那个钩怎么整呢？
1: 嗯。
0: 就回家整一个绣花针，用火给它烤弯了，
1: 嗯嗯嗯，
0: 完就当那个最简陋的那个鱼钩嘛。
1: 哦，
0: 啊，完过去弄个绳，就是再早都是用那种尼龙线嘛。
1: 嗯嗯嗯，
0: 就把这东西一整，反正那个鱼竿也就成了，
1: 也就成了，
0: 也行啊。那个年代吧，哈，
1: 嗯，
0: 你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不像现在拿钱就去买。
1: 哎，对对
0: 对，
1: 脑子不用过。
0: 那时候想到的不是买，是用自己的手做出来。
1: 那个啊、
0: 就像刚才我说我那个大鱼哥他们要整那个鱼竿似的、
1: 嗯、
0: 那你就自个儿想办法呗。
1: 嗯，
0: 那鱼饵咋整？自己找呗，
1: 自己找。
0: 反正那时候没有那个概念，说我没有啥直接买。
1: 我那个小时候是鱼饵啊，说到鱼饵有点印象、哎、因为那时候家在农村，村子旁边有一条河，一般村子不都有一条河吗？
0: 对，
1: 那河两边吧，那个土都一般比较湿润的，我们基本反正总挖总挖，我们有经验，挖啥呢？挖那个蚯蚓。
0: 啊啊啊，
1: 哎，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然后那个蚯蚓吧，挖出来之后你挖一堆儿哈，那个蚯蚓我们不能、嗯、不是整根儿的，因为那玩意儿比较长，我们都给它切一段儿、
0: 哎，
1: 放在那个，这比较残忍啊！
0: 我天
1: 哪，那个切一小段儿，小
0: 的
1: 切一段儿，放在那个鱼钩上边完去钓鱼。
0: 啊、
1: 哎、
0: 啊，
1: 那时候这就是鱼饵了、
0: 啊，
1: 没有现在什么啊面包啊，哪有吗？有那面包给它吃，我们自己都没有呢。
0: 啊啊，哎，这个真的是、
1: 啊，
0: 我发现这个哪个年代的小小子那时候都特别淘、
1: 嗯，特别淘。
0: 我们那时候也是
1: 啊，
0: 就是我们会在那个什么柴火垛子旁边啊、河边
1: 啊,
0: 啊，也是像你们似的挖一大团子那个蚯蚓，但我不敢碰啊，
1: 嗯嗯，
0: 我绝对是处于观众，
1: 嗯、
0: 我不敢动、
1: 嗯嗯。
0: 他们有的那小小子吧，就整一根那个蚯蚓，就给他直接掐断了。
1: 嗯，
0: 我说这咋这么残忍呢？这样我都不敢。完了就给他挂那个鱼钩上面，不就能钓鱼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我那小时候，因为我大哥、二哥、三哥吧，有的时候不带我，完我师傅有的时候还不在家。
1: 嗯嗯。
0: 旁边小孩一上哪儿玩呢，我就愿意跟屁股跟着。
1: 跟着走。
0: 我爱凑热闹。
1: 哎。
0: 啊，完他一说钓鱼，我去不去？我去。但是咱钓鱼到最后钓也钓不成，哪有那个耐性钓鱼啊？基本上都下河就摸了。
1: 嗯嗯 嗯,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嘛。完到最后钓了半天，晃了半天不出来，完就扑腾扑腾的都跳下水去了。
1: 啊，开始洗澡了。
0: 不是，但都
1: 玩水去了
0: 都那样啊。但是摸鱼吧，哈，也是特别讲究那个技术的。
1: 嗯、啊、
0: 你不能谁摸都能摸得上
1: 来。哎呦，那个、
0: 哎，
1: 我记得我们村那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哎呀，我们好多年不联系了。他在我们家住后院哈、
0: 啊，
1: 他那个摸鱼啊，当时不明白，现在也没明白。这个真有技巧，
0: 确实是很厉害，
1: 就是
0: 真的
1: 就会使那劲儿，会看火候，
0: 哎哎哎，他就一刀一个准儿。
1: 哎，对对对，
0: 完我师傅都知道，再找我那个大鱼哥，他就是
1: 啊，
0: 他摸鱼可厉害了，真的，
1: 嗯嗯，
0: 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大鱼哥哥，大鱼哥哥就是这么来的，
1: 嗯嗯，
0: 就那小鱼都奔他来，完一摸一个准儿，就那样。
1: 嗯嗯嗯，
0: 而且人家也真姓鱼啊，也不是说我就非得那么淘气给人起外号啥。他也真的姓鱼，
1: 鱼哥哥。
0: 哎，但是人家那是干钩鱼。
1: 对对 对, 对。
0: 完事大家说着说着就叫成那个鱼，那个鱼就是那个油的那个鱼了，
1: 大鲤鱼
0: 就那么回事儿啊。就哎，我突然间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前一阵子
1: 啊，
0: 那老鱼大哥就我说那个大鱼哥哥，他还找我帮忙来着呢。
1: 哦，这么多年现在一直还有联系啊？
0: 有联系，有联系。
1: 啊，当时帮啥忙啊？姐，有啥事儿找您呢？
0: 他应该是跟他亲戚吧，
1: 嗯
0: 有关系，
1: 嗯嗯 嗯, 嗯，
0: 就那个我大鱼哥吧，他有个姑姑，
1: 嗯 嗯, 嗯，
0: 他姑姑真的哈，打小就对他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他姑呢就是肾不太好，
1: 嗯，
0: 你知道不？就是他那个腿吧老肿
1: 啊，肾不好，
0: 哎，完了心脏也不好，大鱼哥就那个问吃点啥比较好呢？就是能注意点啥呢？完了，我师傅提到过，就抓那个鲫鱼嘛，
1: 嗯，
0: 说那个熬那个鲫鱼，我一点都不爱吃。因为这刺儿太多，说实话啊，这刺儿太多，我不爱吃。但是我知道它好，因为我师傅老捣鼓，喝汤没有问题。
1: 对，小孩一般就是其实挺忌讳这个刺儿的，包括姑娘现在吃鱼也是，
0: 哎，
1: 她有她爱吃，你知道吗？但是心里，
0: 哎。

0: 你总怕这个里面有刺儿。
1: 对，就是现在我长这么大了，
0: 啊，对，
1: 我也挺忌讳那个刺儿，因为现在没刺儿的鱼很多嘛。
0: 对对，捡那没刺儿的吃啊。
1: 对对，完了，
0: 啊，
1: 但是我知道它好，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喝那个鱼汤。
0: 哦，
1: 完了我就跟那个鱼哥说，
0: 嗯，
1: 我说多喝点鱼汤，嗯，我说这个是特别好的。
0: 哎，比较适合它。其实这个鲫鱼老爷子之前好像咱们也聊过哈，啊，这个鲫鱼它在众多鱼种当中，
2: 嗯，
0: 好像我们聊的最多，
2: 嗯，
0: 应该也是营养价值挺高的，是不是？
2: 对对，那个宁宁吧，他在这个说的呀，挺有道理的啊，
0: 嗯嗯嗯。
2: 这个鲫鱼呢，它呢有这个利水消肿、益气健脾啊，
0: 嗯，
2: 这个作用，
0: 嗯，
2: 对这个慢性肾炎导致的水肿，或者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啊，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0: 哎，
2: 啊，很疗效，
0: 适合这个大鱼哥哥姑姑这个水肿的问题哈，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确实挺适合他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没事，你就多喝点鱼汤吧。
0: 嗯，
1: 那个刺儿哈，能摘干净的就摘一摘，但它的确是挺好的。
0: 嗯，
1: 豆腐和鲫鱼他们俩搭在一起，就是它的口感会非常好，
0: 口感不错。
1: 完了，对我说你隔三差五，
0: 嗯，
1: 你要想换个口味啥的，我说你就跟红豆在一起搭。
0: 嗯嗯，
1: 因为它俩利水消肿的效果好嘛。
0: 哦，就是我明白了，就是如果从口感上来说的话，
1: 哎哎哎，豆
0: 腐跟鲫鱼比较搭，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如果说你有目的性啊，说我就是有这个利水消肿的作用的话，
1: 嗯，
0: 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红豆跟鲫鱼，
1: 嗯，
0: 就比较配了。
1: 对对。
0: 哦，这个老爷子说，这个红豆在这其中有啥作用？为啥跟它比较配呢？
2: 因为这个红豆吧，它那个健脾益肾，利水消肿。而且呢，红豆它的入心呢，哎，用这个鲫鱼呢搭配这个红豆，你看对小鱼它这个咕咕，它的心脏不好这个问题呢，它有直接的改善这个作用。
0: 嗯，所以说两个食材哈，巧妙的搭配成了一种吃法，就能够改善同时两类的问题了，特别棒。
2: 嗯，
0: 那这个说着说着，咱们张老师今天咱们也给大家露一手哈，这个红豆鲫鱼汤。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小窍门小技巧，给咱们叔叔阿姨咱们也说一说啊。
1: 嗯，也不算是什么窍门什么的了吧，
0: 嗯，
1: 就是我要是炖这个红豆鲫鱼汤的话，
0: 嗯，
1: 我一般就得把红豆先提前用水泡四五个点儿，啊，因为炖出来之后吧，这个红豆会比较软糯，
0: 嗯，
1: 这样它会很好消化。
0: 嗯嗯，
1: 啊，完了我之后就会在砂锅里头基本上把那个红豆煮个七分熟，
0: 嗯，
1: 也就那样子吧。完事煮红豆的时候呢，
0: 嗯，
1: 把鱼就正好就收拾干净了，
0: 嗯，
1: 什么葱啊姜啊就给它切成片儿，
0: 嗯，
1: 我会先把那个姜片用筷子吧给它按住，然后在那个锅底儿来回就是擦一擦，
0: 嗯，
1: 然后把那姜片取出来以后再倒油，
0: 哦，
1: 这样油烧热了以后吧，我会再放什么葱姜啊鲫鱼啊，得把那个鲫鱼先煸香了才行。
0: 哦，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做法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哈。
1: 对对对，要这样子的，
0: 香了，
1: 哎，对，这样的味道能更好一点，
0: 嗯，
1: 更香一点。
0: 嗯，
1: 完等煸香了之后，我再把鲫鱼和什么葱姜片往那个就是我熬的那个红豆汤里头一倒。
0: 嗯，
1: 那时候不已经熬个七分熟了吗？
0: 对，
1: 完往那里头一倒，大火一煮开，
0: 嗯，
1: 稍微小火一炖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哎，这个，
1: 我一般都是在出锅之前。给它稍微加一点那个盐去调调味儿。
0: 哦，出锅前加这个盐调味儿，
1: 啊，对对对，
0: 嗯，就可以了，
1: 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哈，
0: 嗯，
1: 你要是炖鱼的时候吧，要是有鱼籽的话，
0: 嗯，
1: 得把那个鱼籽给它一起放进去炖。因为鱼籽是个好东西啊，
0: 哦，
1: 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哎，
1: 哦，
0: 这个大家伙儿就得注意点了哈。这个蛋白质的问题，嗯，老爷子要说话哈，啊，
2: 对，这宁宁啊说的特别好啊，
0: 嗯，
2: 也特别对，
0: 嗯，
2: 这个鱼籽里面呢蛋白质这个含量特别高，
0: 嗯，
2: 它还有啥呢，还有钙磷铁这些矿物质，脑磷脂这一类的营养素呢，
0: 嗯，
2: 这些呢都是人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呢，
0: 嗯，
2: 必须的营养物质，
0: 很需要的，啊。
2: 哎，对对对，所以呢，小孩儿呢，多吃点鱼籽，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
0: 嗯，
2: 咱这些老年伙伴们呢，多吃点鱼籽呢，
0: 嗯，
2: 对大脑呢也特别有好处。
0: 反正都挺需要的哈，
1: 啊，
2: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那天我就跟那个我鱼大哥，我不就说了吗？我说你就拿那个红豆， 那个炖点那个鲫鱼汤，
0: 嗯，
1: 去吃就行。
0: 嗯，
1: 回去你真别说哈，人家真能做，
0: 照做了，
1: 做完了完就给他姑就成。
0: 嗯，
1: 没想到的是啥呢？他跟我说，他说我姑一喝完事就哭了。
0: 哎呦，
1: 我说怎么的？我说你没好好做啊，你怎么做糊了还是咋的？
0: 怎么给喝哭了这个？
1: 对，我说怎么就哭了呢？
0: 嗯嗯，
1: 完了他跟我说哪是我做的挺好吃，
0: 挺好吃，
1: 他自己也来一碗嘛，告诉我挺好吃。
0: 这个、
1: 我说那怎么还哭了呢？
0: 这个是不是觉得辛辛苦苦一辈子哈，然后突然间？有点反哺的那个感觉，就是被小辈的照顾了一下，心里特别感动啊。
1: 谁知道了，感觉可能是有那么个意思。
0: 嗯嗯
1: 啊，完了后来我就那什么去看那个于大哥的那个时候，
0: 嗯，
1: 您知道他姑姑在他家呢吗？我说去看看去吧，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后来跟我讲，那个其实我大于哥嘛，他姑自己原来有一个儿子。
0: 哦，
1: 就是他儿子吧，发展的挺好。
0: 嗯，
1: 他是就出国了，他属于定居在就是国外了，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哦哦，
1: 完了之前呢，还把他姑呢，就是接到了欧洲那边去住。
0: 哦，
1: 其实那一家人吧，在一起生活也是挺好的。
0: 嗯，
1: 但是老人吧，被接到那边了之后，因为语言不通啊，风俗习惯什么都不通啊。
0: 嗯，
1: 虽然说是生活上什么吃喝不愁了，住的房子也大了，院子也大了，但总是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0: 对，
1: 因为他儿子吧，跟他儿媳妇儿吧，每天都在工作，非常忙，完白天就没有时间去陪老人。晚上的时候呢，人家俩不得有点什么私人空间呢？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完了还有啥呢？他儿媳妇儿吧是个外国人。
0: 啊，这
1: 他就中文表述的不厉害，
0: 我明白交流，
1: 所以俩人有的时候就靠比划，
0: 嗯，
1: 那比划也比划不到一起去，也不知道说的是啥呀，
0: 对，
1: 所以后来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
0: 嗯，
1: 就儿媳妇一从楼上下来，她看到了以后，俩人就微笑，微笑完事儿，你不知道说的是。
0: 就是
1: 怎么回事，就不说话，你知道不？
0: 特别客气，
1: 因为听不懂。
0: 特别客气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长了，
1: 后来吃饭啥的也都吃不到一起去。
0: 嗯 嗯。
1: 因为老人嘛，你像那个中国人那个习惯，还是说什么喝点汤汤水水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吃点粥啊这些东西啊。
0: 嗯。
1: 完，他们那儿呢，天天烤个面包片子，
0: 哎呀，
1: 要不就抹点什么酱啊那些东西。
0: 这个别说老人家了，
1: 要不然就煎个什么半生
0: 不
1: 熟的牛排。
0: 对对对。
1: 你说那血呼啦的，他俩吃，他能吃得下去吗？
0: 这个也确实，
1: 他也吃不下去。
0: 嗯，
1: 完事同时因为他那个肾病导致水肿的问题吧，
0: 嗯嗯，
1: 在他们那个医院呢还治不了。
0: 嗯 嗯。
1: 就你怎么吃都是那样，怎么吃都是那样，后来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哎呀，这个就是我总结起来哈，这就是典型的有点这个水土不服了，本身身体有问题，
1: 嗯，
0: 到那个时候饮食再不应当点儿，这原来这病就更加严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爷您看哈，这个老人家吃东西，咱们尤其跟这个子女啊也说两句，这个千万别刻意的去改变老人的这种生活习惯，一辈子了，嗯，你突然间改变的话，老人家真是有点适应不了，是不是老爷子？
2: 嗯
0: 嗯，
2: 这个一个是呢，他身体呢本来就不是那么好，
0: 嗯，
2: 吃的东西呢他再不合口味，
0: 对
2: 啊，吃的少，同时呢你看吸收的也不好。这样呢对这个身体来说呢它确实是有害无疑，
0: 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2: 哎，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怎么讲哈，也是一个融合的问题，就很多家庭都存在这种类似的吧，融合的问题。你像我们在城市当中很多年轻人吧，你像咱们小区就有把这老人呢就接到身边来了，然后接到这个楼房当中了。就原本老人吧还挺开朗乐观呢哈，结果到了城市之后，进入这个楼房之后，老人家突然间性格也变了，也不爱说话了。哎呀，其实说实话呀，对于老人来说，这生活条件是改善了，跟子女天天也朝夕相处了，但是从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讲的话，其实内心还是不适应的。我妈就曾经跟我说一句话，我妈说你呀是没到这个年纪，你到这年纪你就知道了，作为老人呢，最不愿意跟子女在一起，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用我妈话说什么呀，我自己家 我干啥都仗义，
1: 对，对，
0: 是不是？他很多老人他宁愿自己住，所以这个话，我就跟子女也说一下，了解老人的内心啊。
1: 反正了解完是尽量满足呢，还是放那儿不管呢？
0: 其实还是应该
1: 尽量满足。
0: 你老人自己还应该自己的空间，
1: 对对，就是、老人的心情来吧。
0: 哎，
1: 对了
0: 、嗯。
1: 其实我那个大鱼哥，他姑姑也是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大鱼哥有的时候跟那个他姑姑一打电话啥的，一听呢，他姑姑。

0: 慢慢的调节，你别说哈，心情也好一些，然后饮食的调节也有一些，完他姑娘慢慢就好起来了，水肿啊就也就慢慢退下去不少，然后同样他心脏难受的情况也就少多了。
1: 太棒了，这个我觉得呀，怎么说呢，就是两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首先这个通过食疗的方式啊，咱们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身体的改变，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人呐、啊，这个很多病老爷子经常说都是从这个心上来，是不是，就是他情绪总是忧虑的人，他其实身体底子一定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啊，可以说是俩好嘎也好，都得到改善了，这身体你看也真的就立竿见影了，
0: 嗯，
1: 真是不错哈。
0: 啊，对，我看他姑恢复的还是挺不错的。完了那天跟我说呢，说哪天上家来呀？
1: 啊，
0: 我说上你家干啥去？喝汤去。
1: 这汤估计炖的是炉火纯青了。
0: 啊，我说我师傅就喜欢那个刚钓出来那个鲫鱼熬的那个汤。
1: 哎呦，
0: 完我于大哥就说了，他说那来呀，那我们先去钓去。我说你拉倒吧，
1: 找找过去的感觉。
0: 哎，
1: 我看行哈，
0: 让我搁那安静的钓鱼，我好像真不是那种
1: 坐不住，
0: 我就搁那钓的，就是鱼咬漂了，我都不带那个。
1: 我都懒得给他拿上来，
0: 我不得想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太有意思了哈！其实说着说着呀，我们也聊到咱们很多老百姓自己每天身上的事儿哈。我觉得，甭管是钓鱼也好，还是说今天咱们讲的这碗红豆鲫鱼汤也好，希望大家呢真的是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啊！不管生活当中遭遇什么，我们自己劝自己，真的要有一个好心情来面对，因为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呢、啊，它也是一天。所以呢，最后啊，咱们就总结一句话吧，叫做一碗红豆鲫鱼汤，味道香浓，保健康。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都通过我们今天给您端上这一碗红豆鲫鱼汤呢，能够收获好心情，收获自己的健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

0: 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啊、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 我说他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他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 能够让你的肌肉

0: 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10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10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10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10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10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10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10有啥作用？辅酶 Q 10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10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10呢， 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

0: 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说到这个汤汤水水吃吃喝喝哈，就想到我昨天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也不知道买什么，然后走着走着吧，早晨去买菜吧，特别便宜，它是早市价格
2: 啊，
0: 然后吧有一个摊位散装的菜，但是它我当时不知道它是菜啊，但是它摆在那个菜的那个旁边了，就是我眼神你也知道，不戴眼镜基本啥也看不着那伙的啊，老远一看一大堆啊，黑黢黢的
2: 萝卜土豆
0: 啊，不是黑黢黢的哈，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什么东西，我说对，我就看啊，有叔叔阿姨在那买，我就过去了，我一看蚕蛹，
2: 蚕蛹啊，
0: 哎，那一堆你知道吗，特价的，没有、那个质量挺好的，我去的时候我看那小蚕蛹还跟那动呢
2: 啊活的呗、就是、
0: 对活的，对对对、然后上面写着特价啊，不到20多块钱一斤，好像是19块几来着，还是活的哈。我一合计，都知道蚕蛹有营养啊，以前不说吗？一个蚕蛹顶多少个鸡蛋啊？得，哎，买点这个吧。好长时间没吃了，买回去了，结果，我爱人这个就丢手艺了哈。这个砸的时候，因为那边孩子正要喝奶，然后我爱人说：“哎，那你帮我看一下啊。”那我哪会看这东西啊？结果，这全给砸糊巴了。啊，酥脆是做到了，但是吃完之后那是苦的，哎，确实苦的，好不容易想吃点好的吧，结果还没做明白，哎呦，这别提了。
2: 那你就将就吃呗。
0: 哎，这不行，那个真不行，
2: 就是苦了。
0: 那对对对，
2: 肯定是炸糊了，肯定是有一个苦味的。
0: 那确实挺苦的啊。
2: 啊，但如果不是特别黑了的那种程度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吃的。
0: 那我家是特别黑了。
2: 那你怎么整啊？
0: 全整了。
2: 那最后你们怎么消化的吧？
0: 不，
2: 你是觉得你吃好呢，还是你媳妇吃好呢？
0: 没有，这个不瞒大家说，全到了，因为那个糊的实在不行了。对，糊的实在不行了。
2: 那要是那样子的话，哈，那真是下回你别去市场了。你要不就买颗白菜就行了，你别买别的了，你买别的真浪费。我瞅着，哎呦，
0: 你心疼了是不是？那么多蚕蛹，
2: 那个东西。
0: 哎呀，其实我说实话，我把蚕蛹扔完之后吧，我也挺心疼的。但是那糊的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吧，大家就是想象吧啊。
2: 这咋整呢？
0: 但是吧，我突然想到一句诗，哎呀，这个诗境大发哈。这个扔完蚕蛹之后，我也是心里是久久不能平静啊。于是乎呢，就想到一首诗，叫《春蚕到死丝方尽》。哎，这个蚕蛹是不是那个春蚕变的，老爷子？
1: 哎，这个
0: 拐到这儿来了。
1: 说的这个春蚕吧，它就其实就是啥呢？就是桑蚕
0: 啊，桑蚕。
1: 哎，对，一般呢，它在南方饲养的。它呢是主要以吃桑树叶为主的。哎，它个头比较小，就是呢，吐丝做丝绸的那个蚕。你昨天买的这个是啥呢？是北方的蚕。它叫啥呢？叫。坐蚕
0: 哦，坐蚕、
1: 哎，
0: 哦，
1: 而且呢，吃呢坐叶子和农作物的，哎，我们养它呢，一般都是用来呢做食材用的，
0: 哦、
1: 吃的，哎，
0: 这个还是有区别。它为啥叫坐蚕？是因为它吃的是那个坐树叶，所以叫坐蚕。哎，这么来了哈，原来这样，还是咱们老爷子懂得比较多，要不然我还以为这个春蚕就是吃那茧蛹子呢，两个事儿是吧，老爷子？
1: 对对，这你不知道是吧？
2: 舍不得吃，
1: 哎
0: 啊，
1: 就是因为说他这个蚕蛹子哈，那个宁宁小的时候啊，这可没少这个告的我这个状啊，他这几个哥哥呀，告我这个状，
2: 告了个遍。
1: 哎，
0: 看来这个
1: 对，
0: 就
1: 这个蚕蛹子的事儿，哎，
0: 我就发现哈，只要是。
2: 跟吃有关系的，
0: 吃有关系的事
2: 儿，
0: 家里一定是不会风平浪静哈。
2: 对，
0: 这个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个黑历史都被我师傅挖的已经差不多了。
0: 没有，还有咱们节目至少再撑10年没问题啊，慢慢来，一点点挖。
2: 那我可没有什么挖的了，再挖得挖你了。
0: 啊，再挖得挖我。
2: 但是我师傅说的哈，因为有点 茧蛹子，我的确是没。

0: 要往我师傅那儿去跑。
1: 嗯 嗯。
0: 因为小时候搁农村的时候吧，那阵好吃的的确真是太少了。
1: 嗯 嗯。
0: 完了，冬天的时候呢，那个村子有挺多大人吧，
1: 嗯，
0: 就带着孩子上山，就去捡那个蚕蛹。
1: 嗯嗯嗯，
0: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天气就刚刚有点擦凉的那个时候，就是我那几个师兄呗，完他们几个就上山，我大哥一般就拿过去的那种炉钩子，你见过没？就是一个铁条
2: 啊，知道那个钩，对，炉钩子，对对对，那个常用的。
0: 完了，我二哥就拿个棒子，就烧火用的那个大棒子。
1: 嗯，
0: 我三哥呢后边拎个筐，他就负责往下捡嘛。
1: 嗯嗯嗯，
0: 那个状态啊，现在看不着了。当时你看老壮观了，
1: 老壮观了
0: 啊！一般要是走到那个就是坐树的那个下边的时候啊，
1: 嗯，
0: 完了我大哥就拿那个钩子就往下勾。
1: 嗯 嗯, 嗯, 嗯，
0: 因为那个捡蛹子吧，就那个蚕蛹，它不是土的那个，就是外壳，它不挂在那个树枝上吗？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他拿炉钩子嘣往下一勾的时候，
1: 嗯。
0: 完了，他那个东西呢，就要往下掉。完，我二哥他拿那个就是烧火的一个棍子吧，得打那个树杈。
1: 哦，
0: 知道不？他搁那敲的。
2: 这个
0: 我三哥搁后边、就是，
2: 这个我觉得我长出这个经验了啊。
0: 这个真的。
1: 嗯。
0: 我三哥搁后边的话吧，他就抬脑袋看，因为掉到哪儿了，你就看他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他那个眼神啊，就跟着跟着走，
1: 嗯嗯嗯，
0: 掉到哪了赶紧过去就开始捡，过去就开始捡。
1: 嗯，
0: 他就那样式的。
1: 嗯 嗯, 嗯，
0: 那时候分工老明确老明确了，
2: 就大家形成一个小团队啊，
0: 对，
2: 各负其职，
0: 这一个人肯定是干不了的。
1: 嗯，
0: 就这样式的。
1: 嗯, 嗯, 嗯，
0: 整回来以后我们怎么整的，那阵儿都是拿开水煮着吃，
1: 哦，
0: 或者是咋整呢，我们就整个树枝儿给它穿起来烤着吃。
1: 嗯嗯，哎呦，
0: 那时候真的老香了。
2: 这个也是最初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啊。这个挺有想法。
0: 那时候、
2: 啊、
0: 那时候都这个样子，反正吃的挺好。
1: 嗯 嗯, 嗯。
0: 但是因为当时吧我不是很大。
1: 嗯 嗯, 嗯。
0: 我特别害怕那种活的咕噜咕噜咕噜的那种。
2: 对，你怎么说的
0: 啊，
2: 大家一瞅它也是个虫子。
0: 哎，对对对，完我就不敢吃。
1: 嗯 嗯, 嗯。
0: 我越不敢吃呢，他们仨可坏了，完越。
1: 嗯，
0: 往你那儿捅过，
2: 就是小孩，
0: 你
2: 小孩
0: 越不敢吃，完他越给你，越给你完我越不敢吃，我就往后少。
2: 对，这是老爷子当时，咱说那个年代这个捡蛹子哈，嗯，跟现在我觉得你看现在比较珍贵，
3: 嗯、
2: 挺贵的哈、
3: 嗯，
2: 在当年我估计这东西也不差。
3: 嗯，
2: 也是很稀有的
0: 东西，有但是少、
3: 嗯、
2: 少
3: 是
0: 哎、
3: 嗯，你看那个年代的时候呢，要是谁家能吃上这个捡蛹子。哎，那就跟过年似的，
2: 好事儿。
3: 哎，那时候你说买点东西吧，还得那个用票，凭票。哎，你吃个米呀、啊、面呐、啊、油啊什么的，那时候买呢还限量，啊，不像现在那是要啥有啥，是吧？你做这吃的是吧？你做啥吃都有。
2: 对。
3: 而且你说你用油炸呀、煎炒啊。是吧？以前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2: 就是你想有那个心思，
3: 哎、
2: 你想做，家伙事儿、材料都不具备。
3: 对，
0: 那时候我们想像你们家似的，拿油那个炒着吃、炸着吃，哪有油啊？
2: 没有油，对，
0: 那买油都得拿油票的。
2: 对对对对，
0: 完了到那个村里边有个供销社，得到那个粮站去打。
1: 嗯, 嗯, 嗯，
0: 那过去那油票吧，都是按人头来的。
1: 嗯, 嗯, 嗯，
0: 你就一个月下来，一个人不到一斤。
2: 哦，
0: 那你说那时候我们捡这个玩意儿，你说怎么整？那我们几个就得考虑怎么吃啊。
2: 这个事儿咱回到最开始咱说这个事儿哈，这个当时您不是说害怕您不想要吗？这个为啥还要告人家状呢？
0: 他们祸害我，你懂不懂？
2: 嗯嗯嗯嗯，
0: 就是你看他们吃吧哈，我不要，我跟他瞅着吧，这我不会告状的。
2: 嗯嗯嗯，
0: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
2: 嗯嗯嗯，
0: 就把那个大虫就放人头发上。
2: 哎、
0: 要不然就给我放我那个书包里头，完我一抓书、
2: 这个、
0: 抓个软软东东东西，哇家就叫唤我，老师就说我
2: 这个不行啊，
0: 就那样子的。
1: 嗯，
0: 最可气的是啥你知道不、
1: 嗯嗯、
0: 有一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吧，
1: 嗯，
0: 那个蚕蛹它变大了以后不变成那个大蛾子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把那个玩意儿吧放我铅笔盒里头了。
1: 嗯嗯嗯。
0: 当时我那个因为上课嘛要拿铅笔要写字嘛哈，老师在上面讲、
1: 嗯，
0: 我这一把那个盒打出来的时候，我刚一低头要去拿那个铅笔的时候，我眼瞅着那种扑隆一下出来了，哎妈，给我
2: 吓
0: 的、
2: 嗯，
0: 吓
2: 坏了！
0: 我当时差点把桌子都喊翻了，我都站起来了，我嗷家伙一声，
2: 那这个
0: 都给我吓哭了。那
2: 这么讲的话，这个状哈、
0: 啊，
2: 这个必须得告他。这个不行哈、啊，
0: 当时
2: 太淘气了，
0: 吓我就怎么怎么地了，
2: 嗯、
0: 你知道不？
2: 嗯、
0: 他给我装文具盒里，那是我师傅给我新买的文具盒，那时候文具盒不都这么大的那个铁的那种吗，你知道不？
2: 嗯嗯，
0: 我这一下吧，我这个手就很自然就往那边一扒了，因为有那个蛾子嘛搁那里头，我就往那一扒了，结果那都是水泥地，都大砖地呀，直接嘎掉地下，就摔个坑，我老心疼了。
2: 哎，张老师您好，昨天我逛市场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卖那个蚕蛹的哈，这个我发现有两种颜色，有那个我还真想问一问这事儿啊，今天也求证一下，有那个黑色的，还有那个黄色的，我昨天买的嘛、
0: 啊、
2: 是黑色的，因为我常见就黑色的嘛。
0: 啊，蚕蛹炒这个韭菜。
2: 嗯，咱们请张老师跟他们简单说一说哈。
0: 这个吧做起来比较简单，
2: 不难。
0: 但是对，就是我们选择蚕蛹的时候，如果你真要吃，那就一定要选活的。
2: 活的，
0: 我刚才不说嘛、
2: 哎、
0: 死了的话蛋白质就被分解了，就里边就有细菌了。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先准备半斤的蚕蛹。然后韭菜呢一般也就是二两就差不多少，就这一小把的二两吧。就这些，然后你再把需要的一些配料，什么葱啊、姜啊、蒜呐、啊、盐呐、啊，你像我还喜欢放点胡椒粉，生抽，啊、就这些调料。然后做的时候就把那个蚕蛹洗干净，完了韭菜给它切成段儿，然后起锅烧油就炒那个葱姜蒜呗。这些炒了那个有味儿了的时候，就是香味儿出来的，完把蚕蛹放进去，你炒一会儿，就等那个蚕蛹快熟的时候。你再加那个韭菜所以你那个韭菜等炒好了以后，基本上蚕蛹也就熟了，你就把那个调料倒进去炒匀净了，它不就都粘上了吗？然后你就出锅就装盘就行了，
2: 就可以了。
0: 就这道菜的组合搭配其实就是为我们一快速生阳，二补充阳气，就是这道菜的作用就在这儿。
2: 所以呢刚才啊我们讲到这儿啊，感觉都有点馋了哈，这个味道有蚕蛹的香味儿，有韭菜的清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配组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哈，如果大家身体缺少这个营养，或者哎自己感觉啊对号入座了哈，我这个阳气确实不足，特别是咱们的中两龄朋友，有机会，咱也不用有机会了，蚕蛹韭菜到处都有啊，咱就不妨试一下。那今天呢咱们两位老师呢给咱们讲的是蚕蛹，还教给大家这个黄金搭配蚕蛹炒韭菜，这真是蚕蛹韭菜功效强，补充蛋白又生阳，黄金搭配效果好，健康身体活到老。
0: 头两天天气特别好嘛，完了我就跟我师傅到河边去就溜达溜达，河边吧有一个老人搁那坐着钓鱼，也挺厉害。
2: 钓鱼怎么厉害了？
0: 刚开始没觉得咋的，因为老人钓鱼的比较多嘛。后来我一看，我说不对，我就跟我师傅就比划，我说你看师傅，这两边都没有人，他那两边齐刷刷的摆了能有十多根鱼竿。我跟我师傅跟那个后边瞅着，我就说，我说师傅你看呗，我说你看现在老头这气势
2: 啊，
0: 往那一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你盯着那十几个鱼漂哈，
2: 对对对，
0: 我这眼睛都盯过来，那不停的在那动着。完我师傅就打我，别胡说，你还是听着不好。
2: 这个确实很厉害啊。
0: 对对，我就跟我师傅跟他看了半天。
3: 现在这个钓鱼啊还真得讲究这个技术。
2: 对对。
3: 你要是没有点好的那个家伙事儿啊，那还真不行。
2: 真不行。
3: 他和那个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呢你看怎么钓呢，是吧？但宁宁呢有点记忆啊，他小的时候呢经常带他钓鱼的他那个小哥哥啊，那个也不大。他还给人起个外号叫人家这个大鱼。
2: 这外号起得很直接哈。
0: 师傅这怎么聊着聊着又整我身上来了呢？
3: 你看你那
2: 大鱼啊。
3: 对呀、那时候他就跟那个大鱼哥去钓鱼。
2: 大鱼哥哥。
3: 对，这个
0: 我没那么酸呢。
3: 他这个大鱼哥哥啊正好姓鱼。
2: 哎呦巧了。
3: 那个时候宁宁经常跟他去钓鱼玩
2: 那个时候钓鱼，赵云老师哈，这个当时钓鱼肯定没有现在这个装备，这么专业了哈。
3: 哎呀，你让宁宁给讲一讲吧，给说说。
2: 那时候钓鱼
3: 怎么
2: 钓的，还记得吗？
0: 这怎么地呢？就你们现在说啥都能把我给牵上去。
3: 你记忆好啊。
0: 你这其实我们那会儿钓鱼那时候都那样啊，就拿个鱼竿去钓鱼啊。
2: 鱼竿。
0: 但那鱼竿不像现在这么先进的哈。他那时候就是找一根竹竿子。完有的时候可能搁那个扫帚里边抽一根。
2: 硬身的。
0: 然后捡几根那个鸡毛鸭毛啥的。完了就那啥呗，当鱼漂。
2: 啊，就是我知道，就那个鸭毛一拔出来之后、
0: 啊，它有个根儿，
2: 哎，对啊，对对对对
0: 对, 啊,
2: 对啊，拿那个当鱼漂是吧？
0: 我对那时候就那东西比较原始的呀，
2: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再早的时候吧，我们还会搜集几个，就那个细。

0: 皮儿的那种，就是空牙膏管儿。
1: 嗯嗯 嗯。
0: 完了就给他当那个铅坠儿。
1: 啊，都是这么来的。
0: 那时候都那样啊。
1: 啊 啊。
0: 完事没有那个钩怎么整呢？
1: 嗯。
0: 就回家整一个绣花针，用火给它烤弯了。
1: 嗯 嗯。
0: 完就当那个最简陋的那个鱼钩嘛。
1: 哦。
0: 啊。完过去弄个绳儿，就是再早都是用那种尼龙线嘛。
1: 嗯嗯嗯。
0: 就把这东西一整，反正那个鱼竿也就成了。
1: 也就成了。
0: 也行啊。那个年代吧，哈，
1: 嗯，
0: 你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不像现在拿钱就去买。
1: 哎，对对对，脑子不用过。
0: 我那时候想到的不是买，是用自己的手做出来。
1: 这个，
0: 就像刚才我说我那个大鱼哥他们要整那个鱼竿似的，那你就自个儿想办法呗。
1: 嗯，
0: 那鱼饵咋整？自己找呗。
1: 自己找。
0: 反正那时候没有那个概念，说我没有啥直接买。
1: 我那个小时候是鱼饵啊，说到鱼饵有点印象，因为那时候家在农村，村子旁边有一条河，一般村子不都有一条河吗？
0: 对。
1: 那河两边吧，那个土都一般比较湿润的，我们基本反正总挖总挖，我们有经验，挖啥呢？挖那个蚯蚓。
0: 啊啊啊！
1: 哎，对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蚯蚓吧，挖出来之后你。挖一堆儿哈，那个蚯蚓我们不能，不是整根儿的，因为那玩意儿比较长，我们都给它切一段儿，放在那个，就比较残忍啊。
0: 我天
1: 哪！那个切一小段儿，小的切一段儿，放在那个鱼钩上边儿，完去钓鱼。哎，那时候这就是鱼饵了，没有现在什么啊面包啊，哪有吗？有那面包给他吃，我们自己都没有呢。
0: 啊，哎，这个真的是，我发现这个哪个年代的小小子那时候都特别淘，
1: 特别淘。
0: 我们那时候也是
1: 啊，
0: 就是我们会在那个什么柴火垛子旁边啊、河边啊，也是像你们似的挖一大团的那个蚯蚓，但我不敢碰啊，
1: 嗯，
0: 我绝对处于观众，
1: 嗯，
0: 我不敢动。他们有的那小小子吧，就整一根那个蚯蚓，就给他直接掐断了。
1: 嗯，
0: 我说这咋这么残忍呢？这样我都不敢。完了就给他挂那个鱼钩上面，不就能钓鱼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我那小时候，因为我大哥、二哥、三哥吧，有的时候不带我，完我师傅有的时候还不在家。
1: 嗯嗯。
0: 旁边小孩一上哪玩呢，我就愿意跟屁股跟着。
1: 跟着走。
0: 我爱凑热闹。
1: 哎。
0: 啊，完他一说钓鱼，我去不去？我去。但是咱钓鱼到最后钓也钓不成，哪有那个耐性钓鱼啊？基本上都下河就摸了。
1: 嗯嗯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嘛。完到最后掉了半天，晃了半天不出来，完就扑腾扑腾的都跳下水去了。
1: 啊，开始洗澡了。
0: 不是，但都
1: 玩水去了，
0: 都那样啊。但是摸鱼吧，哈，也是特别讲究那个技术的。
1: 嗯，
0: 你不能谁摸都能摸得上来。
1: 哎呦，那个，我记得我们村那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哎呀，我们好多年不联系了。他在我们家住后院哈，他那个摸鱼啊，当时不明白，现在也没明白。这个真有技巧，
0: 确实是很厉害，
1: 就是
0: 真的
1: 就会使那劲儿，会看火候，
0: 哎哎哎，他就一刀一个准儿。
1: 哎，对对对，
0: 完我师傅都知道。再找我那个大鱼哥，他就是
1: 啊，
0: 他摸鱼可厉害了，真的。
1: 嗯，
0: 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大鱼哥哥，大鱼哥哥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就那小鱼都奔他来，完了一摸一个准儿。就那样。
1: 嗯，
0: 而且人家也真姓鱼啊，也不是说我就非得那么淘气给人起外号啥。他也真的姓鱼，
1: 鱼哥哥。
0: 哎，但是人家那是干钩鱼。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完事大家说着说着就叫成那个鱼，那个鱼就是那个油的那个鱼了，就那么回事儿啊。就哎，我突然间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前一阵子
1: 啊，
0: 那老鱼大哥就我说那个大鱼哥哥，他还找我帮忙来着呢。
1: 哦，这么多年现在一直还有联系啊？
0: 有联系，有联系。
1: 啊，当时帮啥忙啊？姐，有啥事儿找您呢？
0: 他应该是跟他亲戚吧，
1: 嗯，
0: 有关系。
1: 嗯嗯 嗯。
0: 就那个我大鱼哥吧，他有个姑姑。
1: 嗯嗯嗯。
0: 他姑姑真的哈，打小就对他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他姑呢，就是肾不太好，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他那个腿吧老肿。
1: 啊，肾不好。
0: 哎，完了心脏也不好。大鱼哥就那个问吃点啥比较好呢？就是能注意点啥呢？完了，我师傅提到过，就抓那个鲫鱼嘛。
1: 嗯。
0: 说那个熬那个鲫鱼，我一点都不爱吃。因为这刺儿太多，我说实话啊，这刺儿太多，我不爱吃。但是我知道它好，因为我师傅老捣鼓，喝汤没有问题。
1: 对，小孩一般就是其实挺忌讳这个刺儿的，包括姑娘现在吃鱼也是，她有她爱吃，你知道吗？但是心里总怕这个。里面有刺儿。
0: 对，就是现在我长这么大了，
1: 啊，对，
0: 我也挺忌讳那个刺儿。
1: 对对，
0: 因为现在没刺儿的鱼很多嘛。
1: 对对，捡那没刺儿的吃啊。
0: 对对，完了，
1: 啊，
0: 但是我知道它好。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喝那个鱼汤。
1: 哦，
0: 完了我就跟那个鱼哥说，我说多喝点鱼汤。
1: 嗯，
0: 我说这个是特别好的，
1: 哎，比较适合它。其实这个鲫鱼老爷子之前好像咱们也聊过哈，啊，这个鲫鱼它在众多鱼种当中，
2: 嗯，
1: 好像我们聊的最多，
2: 嗯，
1: 应该也是营养价值挺高的，是不是？
2: 对对，那个宁宁吧，他在这个说的呀，挺有道理的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鲫鱼呢，它呢有这个利水消肿、益气健脾啊，这个作用，对这个慢性肾炎导致的水肿，或者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啊，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哎、
0: 啊，很疗效，
1: 适合这个大鱼哥哥姑姑这个水肿的问题哈、啊。
2: 对对对，确实挺适合他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没事，你就多喝点鱼汤吧。那个刺儿哈，能摘干净的就摘一摘。但他的确是挺好的。豆腐和鲫鱼，他们俩搭在一起，就是它的口感会非常好。
1: 口感不错。
2: 完了，对我说你隔三差五、你要想换个口味啥的，我说你就跟红豆在一起搭。因为它俩利水消肿的效果好嘛。
1: 哦，就是我明白了，就是如果从口感上来说的话，豆腐
2: 跟
1: 鲫鱼比较搭，
2: 真的挺好吃的。
1: 如果说你有目的性，说我就是有这个利水消肿的作用的话，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红豆跟鲫鱼，就比较配了。
2: 对对。
1: 哦，这个老爷子说这个红豆在这其中有啥作用？为啥跟它比较配呢？
0: 因为这个红豆吧，它那个健脾益肾、利水消肿。而且呢，红豆它的入心呢，哎，用这个鲫鱼呢搭配这个红豆，你看对小鱼它这个姑姑，它的心脏不好这个问题呢，它有直接的改善这个作用。
1: 所以说两个食材哈、巧妙的搭配成了一种吃法，就能够改善同时两类的问题了，特别棒。那这个说着说着，咱们张老师今天咱们也给大家露一手哈，这个红豆鲫鱼汤。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小窍门小技巧，给咱们叔叔阿姨咱们也说一说啊。
2: 也不算是什么窍门什么的了吧。就是我要是炖这个红豆鲫鱼汤的话，我一般就得把红豆先提前用水泡四五个点儿。因为炖出来之后吧，这个红豆会比较软糯，这样它会很好消化。完了我之后就会在砂锅里头，基本上把那个红豆煮个七分熟，也就那样子吧。完事煮红豆的时候呢，把鱼就正好就收拾干净了，什么葱啊姜啊就给它切成片儿，我会先把那个姜片用筷子吧给它按住，然后在那个锅底儿来回就是擦一擦，然后把那姜片取出来以后再倒油，这样油烧热了以后吧，我会再放什么葱姜啊鲫鱼啊，得把那个鲫鱼先煸香了才行。
1: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做法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哈。
2: 对对对，要这样子的，
1: 煸香
2: 了，对，这样的味道能更好一点，更香一点。完等煸香了之后，我再把鲫鱼和什么葱姜片往那个就是我熬的那个红豆汤里头一倒。那时候不已经熬个七分熟了吗？
1: 对。
2: 完往那里头一倒，大火一煮开，稍微小火一炖个一个来点儿，就可以了。我一般都是在出锅之前。给它稍微加一点那个盐去调调味儿。
1: 出锅前加这个盐调味儿、
2: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
2: 但是我们就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哈，你要是炖鱼的时候吧，要是有鱼籽的话，得把那个鱼籽给它一起放进去炖，因为鱼籽是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
1: 这个大家伙儿就得注意点了哈。这个蛋白质的问题，老爷子要说话哈。
0: 对，这宁宁啊说的特别好啊，也特别对。这个鱼籽里面呢，蛋白质这个含量特别高。它还有啥呢？还有钙、磷、铁这些矿物质，脑磷脂这一类的营养素呢。这些呢都是人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呢。必须的营养物质，
1: 很需要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小孩啊多吃点鱼籽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咱这些老年伙伴们呢多吃点鱼籽呢，对大脑呢也特别有好处，
1: 反正都挺需要的哈。
2: 对，所以那天我就跟那个我鱼大哥我不就说了吗，我说你就拿那个红豆那个炖点那个鲫鱼汤去吃就行。回去你真别说哈，人家真能做，
1: 照做了，
2: 做完了完就给他姑就成。没想到的是啥呢，他跟我说，他说我姑一喝完事就哭了。
1: 哎呦，
2: 我说怎么的，我说你没好好做啊，你怎么做糊了还是咋的，
1: 怎么给喝哭了这个、
2: 对，我说怎么就哭了呢。完事他跟我说，哪是我做的挺好吃，他自己也来一碗嘛，告诉我挺好吃。我说那怎么还哭了呢，
1: 这个是不是觉得辛辛苦苦一辈子哈，然后突然间 有点反哺的那个感觉，就是被小辈的照顾了一下，心里特别感动啊。
2: 谁知道了，感觉可能是有那么个意思。啊，完了后来我就那什么去看那个于大哥的那个时候，您知道他姑姑在他家呢吗？我说去看看去吧，怎么回事啊？后来跟我讲，那个其实我大于哥嘛，他姑自己原来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儿子吧发展的挺好，他是就出国了，他属于定居在就是国外了，你知道不？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完了之前呢还把他姑呢就是接到了欧洲那边去住。
1: 哦，
0: 其实那一家人吧在一起生活也是挺好的。
1: 嗯 嗯
0: 但是老人吧被接到那边了之后，因为语言不通啊，风俗习惯什么都不通啊，
1: 嗯，
0: 虽然说是生活上什么吃喝不愁了，住的房子也大了，院子也大了，但总是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1: 对，
0: 因为他儿子吧跟他儿媳妇儿吧每天都在工作，
1: 嗯，
0: 非常忙，完白天就没有时间去陪老人，
1: 嗯，
0: 晚上的时候呢人家俩不得有点什么私人空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完了还有啥呢，他儿媳妇儿吧是个外国人
1: 啊，这
0: 他就中文表述的不厉害，
1: 我明白交流，
0: 所以俩人有的时候就靠比划，
1: 嗯，
0: 那比划也比划不到一起去，也不知道说的是啥呀，
1: 对，
0: 所以后来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
1: 嗯，
0: 就儿媳妇一从楼上下来，他看到了以后，俩人就微笑，微笑完事儿，你不知道说的是，
1: 就是
0: 怎么回事，就不说话，你知道不？
1: 特别客气，
0: 因为听不懂，
1: 特别客气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长了，
0: 后来吃饭啥的也都吃不到一起去，
1: 嗯，
0: 因为老人嘛，你像那个中国人那个习惯，还是说什么喝点汤汤水水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吃点粥啊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完他们那儿呢，天天烤个面包片子，
1: 哎呀，
0: 要不就抹点什么酱啊那些东西，
1: 这个别说老人家了，
0: 要不然就煎个什么半生不熟的牛排，
1: 对对对，
0: 你说那血呼啦的，他俩吃，他能吃得下去吗？
1: 这个也确实，
0: 他也吃不下去，
1: 嗯，
0: 完事同时，因为他那个肾病导致水肿的问题吧，
1: 嗯嗯嗯，
0: 在他们那个医院呢还治不了。
1: 嗯 嗯, 嗯, 嗯，
0: 就你怎么吃都是那样，怎么吃都是那样，后来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哎呀，这个就是我总结起来哈，这就是典型的有点这个水土不服了，本身身体有问题，
0: 嗯，
1: 到那个时候也实在不应当点儿，这原来这病就更加严重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老爷您看哈，这个老人家吃东西，咱们尤其

0: 跟这个子女啊也说两句，这个千万别刻意的去改变老人的这种生活习惯，一辈子了，嗯，你突然间改变的话，老人家真是有点适应不了，是不是老爷子？
1: 嗯嗯，这个一个是呢，他身体呢本来就不是那么好，
0: 嗯，
1: 吃的东西呢他再不合口味，
0: 对
1: 啊，吃的少，同时呢你看吸收的也不好，
0: 嗯，
1: 这样呢对这个身体来说呢，他确实是有害无疑。
0: 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哎，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怎么讲哈，也是一个融合的问题。就很多家庭都存在这种类似的吧，融合的问题。你像我们在城市当中，很多年轻人吧，你像咱们小区就有，把这老人呢就接到身边来了，然后接到这个楼房当中了。就原本老人吧还挺开朗乐观的哈，结果到了城市之后，进入这个楼房之后，老人家突然间性格也变了，也不爱说话了。哎呀，其实说实话呀，对于老人来说，这生活条件是改善了，跟子女天天也朝夕相处了，但是从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讲的话，其实内心还是不适应的。我妈就曾经跟我说一句话，我妈说你呀是没到这个年纪，你到这年纪你就知道了，作为老人呢，最不愿意跟子女在一起，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用我妈话说什么呀，我自己家我干啥都仗义，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他很多老人他宁愿自己住，所以
2: 这
0: 个话，
2: 啊，
0: 我就跟子女也说一下，了解老人的内心啊。
2: 反正了解完是尽量满足呢，还是放那不管呢？
0: 其实还是应该
2: 尽量满足，
0: 你老人自己还应该自己的空间，
2: 对对，就是，老人的心情来吧。
0: 哎，
2: 对
0: 了对了对了，嗯。
2: 其实我那个大鱼哥，他姑姑也是这个情况。
0: 嗯，
2: 我大鱼哥有的时候跟那个他姑姑一打电话啥的，一听呢他姑姑说的这些东西吧，他就着急。
0: 嗯，
2: 后来不就这么的吧，联系完就把他姑给接回来了。
0: 嗯，
2: 那接回来吧，其实心情上什么都得到了很大的宽裕。
0: 嗯，
2: 但是这个身体的问题可不是有心情好了完事就能马上好的，
0: 对对对，
2: 他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调理方案。
0: 嗯嗯嗯，
2: 完这不我大鱼哥就给我打电话嘛，就问这个事儿，
0: 嗯，
2: 问那个鲫鱼的那个事儿。
0: 嗯，
2: 后来慢慢的可能是因为这个鲫鱼汤的这个事儿吧，老人可能觉得哎妈呀，就是我自己生的孩子都没有这么细心过，
0: 啊，
2: 反倒那个什么了，就是受的大侄子那个这个照顾了，他就觉得
0: 感受到温暖了，
2: 哎，对对对，他就觉得哎呀还是家好，就哪里也比不上家，
0: 嗯，
2: 就是在那里头也不太习惯，
0: 对，嗯，对。
2: 后来我大鱼哥就一碗接一碗的，就天天给他熬那个鲫鱼汤，
0: 嗯，
2: 慢慢的调节，你别说哈，心情也好一些，然后饮食的调节也有一些。完，他姑娘慢慢就好起来了，
0: 哎，
2: 水肿啊就也就慢慢退下去不少，然后同样他心脏难受的情况也就少多了，
0: 嗯，太棒了，
2: 嗯，
0: 这个我觉得呀怎么说呢，就是两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首先这个，
2: 嗯，
0: 通过食疗的方式啊，咱们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身体的改变，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人呐，啊，这个很多病老爷经常说都是从这个心上来，是不是？就是他情绪总是忧虑的人，他其实身体底子一定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啊，可以说是俩好嘎也好，都得到改善了，这身体你看也真的就立竿见影了，
2: 嗯，
0: 真是不错哈，
2: 啊对，嗯，我看他姑恢复的还是挺不错的，完了那天跟我说呢，说哪天上家来呀，
0: 嗯，
2: 我说上你家干啥去，喝汤去，
0: 啊，这汤估计炖的是炉火纯青了
2: 啊，我说我师傅就喜欢那个刚钓出来那个鲫鱼熬的那个汤，
0: 哎呦，
2: 完我鱼大哥就说了，他说那来呀，那我们先去钓去，我说你拉倒吧，
0: 找找过去的感觉，
2: 哎，
0: 我看行哈，
2: 让我搁那安静的钓鱼，我好像真不是那种
0: 坐不住，
2: 我就跟那钓的就是鱼咬漂了，我都不带那个什么，
0: 我都懒得给他拿上来，
2: 我不得想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太有意思了哈！其实说着说着呀，我们也聊到咱们很多老百姓自己每天身上的事儿哈。我觉得，甭管是钓鱼也好，还是说今天咱们讲的这碗红豆鲫鱼汤也好，希望大家呢真的是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啊！不管生活当中遭遇什么，我们自己劝自己，真的要有一个好心情来面对，因为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呢，它也是一天。所以呢最后啊咱们就总结一句话吧，叫做一碗红豆鲫鱼汤，味道香浓保健康。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都通过我们今天给您端上这一碗红豆鲫鱼汤呢，能够收获好心情，收获自己的健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79-400-909 1779-400-909 1779，
1: 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
0: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0: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2: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2: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2: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2: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2: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就有答案了，
2: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2: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2: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2: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

0: 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1: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1: 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迎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

0: 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

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包大蒜时手会变得黏糊糊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剥大蒜时这手会变得黏糊糊的？难道大蒜里藏着胶水吗？这大蒜里可没有胶水，手上的黏糊糊是大蒜里的蒜氨酸在搞事情。大蒜的蒜瓣外面有一层薄薄的透明外皮，外皮和蒜瓣之间含有一种叫蒜氨酸的物质。这种物质本身是没有粘性的，但一旦我们剥大蒜，外皮被破坏，蒜氨酸就会和大蒜里的蒜酶发生反应。从科学原理来讲，蒜氨酸和蒜酶反应后会生成一种叫大蒜素的物质。大蒜素本身具有粘性，而且很难溶于水，所以剥完大蒜后这手上就会变得黏黏的，用水也很难冲干净。同时大蒜素还具有挥发性，会散发出我们闻到的蒜味儿，粘在手上久久不散。根据食品科学的最新研究，大蒜素的粘性在接触水后会稍微减弱，但依然很难彻底的清除，需要借助油脂或碱性物质才能快速去掉。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剥大蒜前洗手或者戴手套就不会变得黏糊糊，就是因为隔绝了蒜氨酸和蒜酶的接触。剥大蒜前先把大蒜放在温水里泡5分钟，外皮会变得更容易剥，还能减少大蒜素的分泌。剥的时候戴一次性手套，避免手直接接触，手上黏糊糊的可以用肥皂或洗手液多洗几次，再用纸巾擦干，就能去掉粘性和蒜味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7部戏剧中塑造了7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6次率领越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越调大师，身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申凤梅在他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越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越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越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他所带领的周口市越调剧团。

接连葫芦姑。

不错，若得一支骑兵闯入吴口，奔往东南飞越天险，直到敌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这西夏全军不战自乱也。

申凤美，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项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城市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和上个官家的能手，家海亮奶奶我真是盼来明日香，盼望你就过门这么来家来家，来一个不成也

喊他说他都没用，他高兴登峰。我跟他见前面的把媒人，他嘴犯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光好。

0: 生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具有独特的舞台风格和艺术魅力。一是唱腔洪亮、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和舌战群儒等戏里，主要是以唱功为主，大段的唱，一连几十句，字字清楚，声声满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申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1: 说什么的要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山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山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山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她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她家里，她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山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

家很笨。

0: 申凤梅的义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亲自传授，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1: 一听说俺

疼你不痛，你气得姑娘我满腹疼，俺的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本是你丈夫，周玉清转回家。

句里，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陈富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申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大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如果真的没有人需要我，那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
3: 本期推荐：看不见的朋友。
4: 我知道活着不容易，但是没想到。死也那么难。
3: 青年阿伟的人生陷入低谷，倒了大霉，求死不能，偏遇四人尾随，难搞又难缠，让阿伟崩溃。一个碎碎念停不下嘴，一个爱抽烟停不下嘴，一个哭唧唧停不下嘴，一个大口炫停不下嘴，四人轮番上身，阿伟走路都迈不开腿，频频射死，让小阴找不着北。看不见的他们究竟是谁？阿伟的奇遇要如何收尾？
5: 好像可以哎，
6: 感觉不错哦。
3: Movie Time 推荐：看不见的朋友。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心理学效应当中的武器效应指的是什么呢？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在1978年以武器效应研究为根据，进一步修正了挫折就是侵犯理论。他认为啊，人的挫折并不直接导致侵犯，比如说考试失败并不一定会导致他侵犯他人。伯克威茨先让实验助手故意制造挫折情景，激怒参加的实验者，然后实验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对激怒自己的实验者进行电击。电击时有两种情景，一种是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支左轮手枪，一种是只看到一支羽毛球拍。也就是被激怒的人们看到手枪的时候，比看到羽毛球拍实施更多的电击，是手枪增加了人们的侵犯行为。后来人们将武器增强了侵犯行为的现象称之为武器效应。这个实验告诉我们，社会暴力事件和环境当中存在着刺激暴力事件的武器有着关联。正如伯克维茨所说的，枪支不仅仅使暴力成为可能，也刺激了暴力。武器恰恰为正在愤怒情绪当中的人提供了线索和更多的行为暗示，对其破坏性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武器效应揭示的就是线索对于行为出现的重要作用。那在管理当中，我们要懂得利用武器效应，在需要员工加倍努力完成任务的时候，让员工看到实实在在的奖励，那员工就会更有干劲儿。同样也要让员工看到犯错误的惩罚，这样员工也就会倍加小心。在家庭情感沟通当中，避免让语言暴力成为你的武器，成为伤害彼此的一把利器。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让孩子吃苦并且吃得了苦，是蔡少芬教育女儿的一大特色。在《不可思议的妈妈二》这档节目当中，蔡少芬的两个女儿圈粉无数。其中一期节目里啊，蔡少芬和两个女儿的任务是前往山顶，这让大人都吃不消的山路和天气，两个孩子却顶住了压力，迎难而上。本以为明星家庭的孩子身处这样的环境会是叫苦连天，但是两个孩子的表现却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甜。一路上既不抱怨也不气馁，默默地跟在妈妈后面走着，走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和草木说说话，淡定从容。当蔡少芬开玩笑地问开不开心的时候，女儿笑着回答开心，好开心。就连摄影师都热到大喘粗气的时候，姐妹俩还能笑盈盈地对着镜头做鬼脸儿。心理学研究显示，在逆境中正常前行的人更容易具备乐观积极的心态，他们的抗挫能力比同龄人更有优势。当缺乏了吃苦的精神，习惯待在舒适的区域中，一旦生活出现了危机，就只能束手无策。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泰国的5岁男孩不愿意上学，他的妈妈帮孩子请了一天假，带着他去捡垃圾。一开始啊，孩子还因为不用上学而很高兴，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喊累了。这个妈妈带他走了几公里后，用一小袋空瓶子换了两泰铢。孩子累得走不动了，想坐公交车回家，结果因为钱不够作罢。当路过冰淇淋店和餐厅，一次次的停留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最后孩子跟妈妈说，妈妈好累好热，我想上学，我要回家。在这件事情当中，妈妈面对不想上学的孩子，没有吼也没有打，反而带着孩子去体验生活，让他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经历了苦才能明白甜的来之不易。请每一位父母记住，孩子早晚都要独自面对生活的苦难，现在吃下的苦头一定会在未来变成甜头。懂得正确吃苦的孩子，会将那份苦转换成前行的动力。吃苦教育就像是打磨玉石的工具，做得好它能够让玉石成器，做得不好也能毁掉这块玉。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对症下药。吃苦是对孩子的性格、思想、处事方式的教育过程，需要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不是我们心血来潮，突然给孩子报一个野外求生夏令营，也不是刻意为难孩子，让孩子受苦受罪，那样极大可能让孩子无从适应，产生负面情绪。让孩子吃苦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寻求正面的反馈，掌握分寸。孩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好的吃苦教育能让他们变得更加阳光，在面对风雨的时候更加有韧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到吃苦教育的意义，把握好分寸， 及时给予孩子正面的反馈。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现代人的牙齿越来越住不下？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从牙齿聊聊人类演化的秘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的牙这么乱，而别人的牙整整齐齐？你是不是也曾为了智齿长歪、门牙突出而烦恼呢？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幸运，而是一代又一代现代人共同的烦恼。但真相是，问题不在牙，而在下巴。我们的牙齿结构天生非常完美，是演化千万年的成果。从以前的原始人，甚至今天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哈德扎比人，他们的牙齿排布的就好像精心拼好的拼图，一圈圆润完美咬合，因为他们的下颌骨够大够强壮。那现代人怎么了呢？答案是我们吃的太软，咬的太少了。孩子小时候吃糊糊、面包、豆泥儿，长大了也是软食加工品，我们的咀嚼力下降了，导致下巴发育不完全。牙齿虽然该长多少还是多少，可下巴这座房子却小了，自然装不下这些租户了。科学家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发现吃得越软，下巴长得越小，吃得越硬，下巴越有力气。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决定了脸型，不是说说而已。甚至还有研究指出，下颌太小不仅让牙齿拥挤，还会增加打鼾、呼吸暂停等健康风险，因为舌头在睡觉时更容易堵住呼吸道。所以啊，牙齿矫正不只是变美，更是为了恢复一个健康的演化状态。从小多咀嚼、少吃软食，比等到成年后拔牙矫正靠谱得多。最后提醒一下爱孩子的家长们，不妨从一块有嚼劲的红薯开始，让孩子的下巴长得更争气一点。下次照镜子笑的时候，记得想想这段小故事。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咱们下期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声。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衔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南宋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军机缘巧合地被卷入其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时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伴随着危机四伏的深入调查，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纯也卷入其中。案件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局中有局，人心叵测，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2: 有这样一封给宰相的密信，那信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3: 拿金人密信来见我，事若办不妥，斩。
1: 在岳飞对国人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前提下，三小时左右的影片时长很难足够还原岳飞其人和他的故事，所以电影选择在写实的同时虚构了他的背景和故事，甚至加入了黑色幽默。电影一开头就亮出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黑底白字字幕，并且通过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宋金谈判的时间地点，再次重申了对追求百分百还原历史的知难而退，但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巧妙的手法，使电影故事不但不违背历史的大结构大走向，还能与其产生精神的共振，用凝练但传神的笔法，将故事相关的史实高度提炼，重新组合为一个有关于谎言与真相、记忆与传承的寓言故事。在这个寓言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几乎所有人都与历史遥遥呼应，并且各有位置，各有使命。
4: 你只管探出谁是通道，我只管进去拿人。
2: 半个案子不知怎么粗鲁吧，
4: 连我也一样。
5: 我真的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干。
6: 这封信很可能是宰相通信的证据。
1: 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记忆复刻和传承的故事，也精准勾勒出了岳飞这个人物、这段历史，最后让人深刻地记住其精神内核。电影的入口是一个小格局的悬疑故事，一步步深化出大格局的主题，落点又放在了一个浪漫而磅礴的仪式上，将传送这个动作外化出来。
7: 传下令，全军复苏，红举绝笔。
8: 岳飞，
7: 以明心计，
9: 豪举绝笔，以明心计，
10: 满江红，
9: 满江红。
1: 有人抹掉历史，有人铭记历史。满江红的迷局，层层拆解之后，是力透纸背的“记得”两个字。
9: 抬望眼，仰天长啸。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2: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的

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

0: 什么？
1: 七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总是记不住名字？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在社交场合，你是不是有过这种体验？明明刚刚介绍过的朋友，转头再遇见时，这名字就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毫无踪影，只能干笑一声，说一句嗨，你好呀。有时候甚至不只是人名，连遥控器、电风扇这样的常见物品都卡壳，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能用换台的那个吹风的那个来代替。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命名性失语。它不影响你的听觉理解能力，也不影响复述，就是会在需要说出特定词汇的时候，大脑突然宕机。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出一个名字，背后是大脑一整套复杂的协作流程。首先是概念提取，你看到了对方的脸，知道他是谁。然后是词语搜索，你在大脑中翻文件夹，寻找与这个人匹配的词儿。接着是音节拼装，找到了李明这两个字的发音。最后才是语言输出，通过喉咙口腔说出来。这一连串流程就像流水线，哪怕一个环节卡顿，整句话就掉链子了。名字为什么最难记？科学家发现，名字是记忆里最脆弱、最容易掉队的那一类信息。这是因为人名通常缺乏语义连接。你可能不知道张磊是干什么的，他跟高个子、法律系这些信息并没有天然联系。如果没有挂钩，大脑就像随手把文件丢进一堆杂物里，下一次要找自然抓瞎。同时，我们的大脑中储存名字的位置分布很散，不像数字、颜色等信息有专门的处理区域。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发现，名字调取会同时激活左脑的颞叶、海马体、枕叶、基底节，甚至丘脑等多个脑区，就像一场跨区协同作战，一点点延迟或干扰都可能让你叫不出名字。心理学家还研究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叫做舌尖现象。你明明知道那个名字就在嘴边，可越想越模糊，甚至跳出个冒牌或干扰你。比如你想说王婷，结果脑子里总冒出个张彤，反而把正确答案给挡住了。这就像大脑的检索索引被错误的链接给堵住了，越努力想，错的那个名字反而越清晰，正确的就躲得远远的。你以为他忘了，其实是被打断了。说到底，记名字不只是大脑的事，更是注意力加情感投入加环境噪声的合力成果。压力大记不住，睡不好记不住，不在意对方更记不住。我们的大脑其实不是不行，而是不够在场。所以下次再见到熟人，别再怪自己记性差，也别羞于说我好像忘了你的名字，不如试着多联想一点，多专注一点，多练习一点。你会发现，记住名字其实是种温柔的能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们就等着接受大海的审判吧。
3: 本期推荐，刺猬。
4: 你左眼比右眼大。
3: 本片改编自郑执创作的短篇小说《仙症》。
5: 不看。
3: 一个精神病人如何在正常人的世界中生活，王战团俗世里的一位奇人，偶尔疯癫，行为古怪，却有着独一份的清醒。周正，敏感沉默的少年人，因口吃自闭却又无声的反骨，两个不合群的人让一大家子头疼不已，闹剧不断。
6: 情诗深藏不露啊。周正，
7: 你认罪吗？
8: 我恨你。
7: 说，
8: 我
3: 看
8: 我自己。
3: Movie Time 推荐，刺猬。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21天效应是什么？在行为心理学中，人们把一个人的新习惯或者是理念形成并且得以巩固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称之为21天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是想法如果重复21天，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是想法。实行21天效应的时候会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1到7天左右，这个阶段表现为刻意不自然，十分需要刻意的来提醒自己。那第二个阶段呢是7到14天左右，这个阶段表现出刻意自然，但是还是需要自己意识控制的。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4天到21天左右，这个阶段呀表现为不经意自然，无需意识控制。当你经历了这3个阶段，你的心态和生活习惯都会有较大的改变。21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从自我提升来说，那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学会记账写日记，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清单，学习一项新事物，比如说跳舞、乐器等等。那健康管理方面呢，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手机静音，按时的睡觉，按时起床，养成好作息。学习控制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保证每天都能够睡8小时，坚持吃早餐。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们遇到熟人的时候主动打招呼，不要装作没有看见，定期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勇敢地和别人对视，主动和别人聊天，学会勇敢一点。拿快递和外卖的时候问问同事需要不需要帮忙。一个21天或许并不能完全让你改变或者养成一个习惯，但是通过2个21天、3个甚至更多的21天的探索，你就逐渐能够形成个人的习惯。当你坚持了1个又1个21天，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又决定命运。当我们的思想撑不起我们命运的时候，那不妨用习惯来倒逼自己去成长。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寄宿制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现在从幼儿园开始，也出现了寄宿制学校。那么，这么早让孩子一个人生活合适吗？很多家长啊，本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殊不知，孩子们盼着周末，经历着孤单和一次次的失落，这样真的好吗？大城市的家庭为孩子选择寄宿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后就业以及生存考虑。他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多，但并不仅限于此。相比较而言，不发达地区的家庭受限制较大，生活条件也比不上发达地区的孩子。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寄宿，比如农村的孩子。还有一些家长啊，为孩子选择寄宿学校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一般来说，寄宿学校的优点主要有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丰富完备的学校设施，发展社交能力，学会与他人相处。缺点在于饮食上可能会有不适，吃住条件不如在家里好，家长不能和孩子有效沟通，不了解孩子的交友情况。其实小孩子最简单而又质朴的愿望，只是想和父母能够在一起生活。一个天天待在父母身边的孩子是无法体会到寄宿制孩子内心的孤独感。孩子在学校里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父母的安慰与参与，只能把那些话吞咽回肚子里，在冷漠里和父母相处。父母总以为一周一次的团聚可以让孩子吐露心扉，让孩子把在学校的快乐和难过的事情与父母分享，可是孩子的内心不会存储那么久，任何情绪甚至是话语也都有他自己的保质期，一旦出现问题没有及时被父母察觉，父母也没有及时和孩子沟通，这个时候孩子情感上不能得到及时的修复。再者，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我们塑造一个铿锵有力的性格，建立完整的人格，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接受过优良家庭教育的孩子，无论走到哪里，他的修养和道德标准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长期住宿的孩子身边缺乏一个有主见的监护人的陪伴和教育，这也是在寄宿生活当中家长不可控的一部分。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真正的家庭教育是让孩子从内心深处感到快乐，感受到幸福。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并没有成人世界那么复杂，快乐可以是学习进步的时候得到父母的一句夸奖，幸福可以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度家庭温馨的时光。但是没有绝对的好坏，所以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和孩子自身的情况，在适当的时间送孩子到寄宿学校，尽量不要在孩子过小的时候送入寄宿学校。而且无论孩子是否寄宿，父母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要给孩子最恰当的教育。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不论是在《流浪地球》还是《星际穿越》电影当中，科幻电影里我们无数次的看到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建造基地。于是老马就在想，现实生活当中以现代的科技水平，如果想在外星球上盖

0: 房子可行吗？带着这样的问题，老马开始了调查。你可能会说，不就是盖个房子吗？在哪儿盖不是盖呢？而老马凭借着自己业余时间多年兼职拼腻子的经验告诉你，相比于传统建造，地外建造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更加复杂。比如在人类唯一抵达过的地外天体月球上实施建造，首先你就必须克服极端环境的考验，仅仅是超高真空环境并且存在着三四百摄氏度的大温变，腻子劈好了之后怎么干燥怎么不裂开就够让你喝上一壶的。所以传统土木建造方式几乎无法实施，结构的稳定性也无法保证，再加上月球上每年约发生1000次2到3级的月震，还有宇宙射线的强辐射、太阳风以及微陨石冲击等等等等，普通房子在月球上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考验。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地球上把房子盖好，然后再发射上月球呢？但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和造价，将一瓶矿泉水重量的材料运送到月球就要花费20万美元，那钢筋、混凝土、水这些大家伙重材料送上月球，成本算下来还不如只把航天员送上去再接回来，多接送几趟的划算。因此可行的办法只有尽可能的利用月球上的天然月壤材料进行原位建造。这么看来好像是无计可施的。那正当老马的调查无法继续时，不知道是哪位神仙姐姐显灵，首届地外建造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了，一众专家学者围绕着如何在月球上盖房子展开了热议。学术研讨会的发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丁烈云告诉老马，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借鉴中国传统砌柱和榫卯链接的方式，与 3D 打印建造方法相结合，利用月壤烧出带有榫卯结构的月壤砖，再利用机器人浇筑，就像搭乐高一样。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搭载出尺寸较大的月面建筑结构，而且能耗和造价也更低。不过目前该团队的研究还处于模拟环境下的实验阶段，而且因为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实验模拟非常困难。结论，地外建造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探索需要，仅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短期内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往往就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那么敢想更需要敢做，尽早的着手在月球表面开展建筑建造的研究工作，其实意义非凡。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这一次向您推荐由我参与演出的电影《热烈》。我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位赛事解说员，见证着主角陈硕成长的历程。
2: 评论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给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王彦博，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街舞也成为了亚运会。
1: 电影《热烈》是由大鹏执导，黄渤、王一博领衔主演，刘敏涛、岳云鹏、小沈阳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面对窘境仍然坚持自己梦想的陈硕，在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雷，在数次的阻碍和困难当中，两人带领团队突破困难，并最终双向奔赴的故事。
3: 进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硕。
4: 我听老谢说你在给汤豪精跳舞呢。
5: 惊叹号吗？
1: 丁雷遇到了心怀热爱赤诚追梦的青年舞者陈硕，机缘巧合之下，陈硕加入了丁雷经营的街舞团惊叹号。舞团内高手如云，性格各异，与陈硕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面对家庭和梦想的拉扯，陈硕坚定初心，在努力工作补贴家用的同时，也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
5: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棒，我可以再提提速。
6: 别瞎练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我不需要你了。
1: 其实关于追梦的故事大都相同，这也和人生的剧本也相差无异，生活死亡，只不过在这样的大框架之下，有的人生得精彩，活得伟大，死得光荣，有的人生得渺小，活得艰难，死得委屈。将框架的关键词修修补补，替换改变，又能变换出很多不同的细节。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囊括其中，但又完全不同。做自己，过自己的人生，生活需要热烈。

0: 鹏导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每个平凡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投射区，所有的笑点、泪点、燃点都是水到渠成，没有一丝刻意。
1: 我这一辈子就看中一件事，我必须得有个结果。放到舞蹈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
0: 在电影当中，陈硕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内心富足，他的妈妈给了他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这样的孩子能够在逆境当中不怨天尤人，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热烈并不仅仅是一部励志喜剧，更在电影当中融入了深层的人生哲学。看完热烈，你会瞬间和自己曾经的焦虑和解，即便人生这条路充满艰辛，我们还是可以和陈硕一样美好的拥抱生活，只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2: 陈硕，
3: 就一直跳枪演啊，没进专业队啊？
4: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还了债，你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3: 想不想来青台号玩玩？
0: 你要写热烈，就不能只写热烈，你要写年少迷茫，以为在地铁、在商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出光芒。你要写热血难凉，落魄一生无人鼓掌。你要写命运回响，赌上人生的中年，梦想的子弹也终于射中他的胸膛。你要写妈妈从不对苦难流泪，当看到儿子站在舞台上之后，却可以泪洒当场。你要写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写冷眼旁观，写掌声雷动，写几千个日夜换这一次出场，写高朋满座为你喝彩。你要写的热烈不只是青春，你要写的热烈是你自己，是每一个被生活压得匍匐在地的平凡人，都有资格站在人生最热烈的战场。
2: 一直努力就是成功，我希望我自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渡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里。

重庆，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器展厅里，有一个高1.33米、重832公斤的青铜巨鼎，这个呀就是后母无鼎。站在这件巨大的文物前，相信每个人都会发出惊叹，这可是3000多年前商朝人铸造的。在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青铜器之王的呢？更神奇的是，鼎身上那些精美的饕餮纹每一处都清晰可见。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青铜时代的超级工程。后母无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为祭祀母亲戊所铸的。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更代表着商代青铜铸造的巅峰水平。但你知道吗？要铸造这样一件巨鼎，需要解决三大难题：原料、模具和浇铸技术。现代考古发现，商朝工匠使用了一套惊人的组合拳技术。第一就是分段铸造法，鼎身鼎耳分开制作，最后再组合在一起。第二就是精密模具，他们采用陶范法，内范外范严丝合缝，误差不超过1厘米。第三就是合金配比，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个比例呀，让青铜兼具硬度和流动性。2022年，上海博物馆实验室的最新检测发现，鼎耳和鼎身的金属成分存在微小差异，证实了分段铸造的说法。更为惊人的是， X 光显示鼎身内部有加强筋的结构，就像现代建筑的钢筋一样，让巨鼎能够承受更大重量。这种古老的智慧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现代精密铸造依然借鉴了陶范法的原理，鼎身上的饕餮纹更是成为了中式美学的经典元素，出现在建筑、服饰甚至是手机壳上。最近有工程师用 3D 打印技术完美复刻了后母无鼎，但即便以现代科技，完成整个铸造过程仍需要近1个月。所以啊，下次我们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青铜器的细节，那里藏着古人惊人的智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0: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轻的读过去。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

0: 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参见大王。
1: 罗伯夫，请
0: 请
2: 请。
1: 老伯夫，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0: 大圣杨林，我我为八弟请功，八弟请
1: 请
0: 敢
1: 请
0: 敢，
2: 大家哭

0: 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亲。
1: 人亲可将说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扭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从把娃娃抓上山寨。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真的就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向俺罗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罗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大奶，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去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见大
5: 王，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6: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5: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5: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6: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0: 真是一派胡言。
5: 这样的事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0: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7: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5: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3: 遵命。
5: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呀。

0: 谈大王，
1: 免了免了，
2: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夫，落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这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嗯，白夫，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0: 老板峰，这心不假吧？啊！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1: 骆驼儿学起张狂傲车。

0: 这月亮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大哥，你看看，
1: 你当初咋？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瓦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又一次煮烂于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出门的

不尽。

请进来了。

0: 演过来
1: 罢了，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0: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
3: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3: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众弟兄，爱众弟兄啊！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在西安，程大王差俺能把你迎，程大王差俺把你。
1: 罗姨呢？
4: 拜年，
5: 老伯父更高兴，母女喜连拜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伯母上山去团圆重逢。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该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啊。

0: 启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2: 啊！哦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皇王，
1: 你是何人？
2: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1: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2: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1: 一派胡言，看枪！
2: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1: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2: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1: 哪个是你的叔叔？
2: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差我们弟兄迎接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妖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小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反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1: 哇哇，这背后三枪
2: 可是厉害得很哦。
3: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老娘家。

0: 哎，好了，
1: 五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你一个样三人，三人面貌差不多。罗马的，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亲，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见过大王。
2: 哎，罢了罢了，你带爸的去见父母，俺老成随后就到。
3: 罗花，请你叔叔前去。
4: 是。去吧。
2: 大爹，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大王炸
1: 而下你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2: 带一探后

0: 酒肉外合，
1: 牛肉羊肉挑两落，
0: 再带上鸡筋葱
1: 鸡筋蒜，
2: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3: 哎，可得要啥样的啊？
2: 给咱的萝卜葱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哪、啊、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簪何来？
0: 他马簪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请你了没有？请你呢。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真是大见功效，哎呦了一声，睁开了眼睛，把一家人可乐坏了。吴奶奶顾不得一切，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儿啊，你好了吗？白云瑞也哭了，把娘也搂住了。
5: 娘，我好了。
4: 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一句话也没说。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呀、啊，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反不如一个穷僧人，真是惭愧惭愧呀、啊。简短结说，白云瑞又恢复了三天，能下了地了。又过了几天，哎，能吃东西了。年轻人体质壮，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服旧如初，整个病好了。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呀、啊，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但这和尚也没走，挑剔也不大，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平日他不说话，没事儿给白云瑞开点药，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其他人不知道，白福能猜着八九，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天天晚上在练功啊，什么功夫他说不清。等白云瑞这病一好，两位太医辞行，吴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两个太医千恩万谢。吴夫人，我们很对不起少爷，

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不过呢，要求夫人手下留情，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吴奶奶乐了，二位先生放心，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既然我儿已好，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两个人点头，高高兴兴回东京了。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谢皇上，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这件事咱不提，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呢？吴奶奶一想，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报答。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吴奶奶先笑后说话：“老罗汉呐，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您知道，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老白家千顷地一根苗啊。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敢问师父，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白福也说：“大师父，哎呦，真没看出来，您是佛光普照，您这能耐可真不小，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你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不要客气，咱都是一家人。”南弥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多谢总管的热心，贫僧没什么要求。不过呢，既然夫人问到眼下，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五夫人就问：“大师父，有话只管讲来。”“好，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此事可有乎？”夫人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吴奶奶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呐、啊。您是知道的，他父在日，酷爱武艺。正因为他有能耐，所以他这胆子才壮啊。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命丧同往镇？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就毛骨悚然呐、啊。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让他好好读书，弃武就文，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师父，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夫人，您这也是一种偏见。练武之人成千上万，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不见得吧。您呢，应当这么看，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他本身不喜欢，强拧的瓜就不甜呐，他也不会学好。如果他喜欢练武，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既然您问贫僧了，我就这么一个要求，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贫僧教他武艺。
老实说，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这也是一门学问。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的，也包括武艺之中啊。如果贫僧幼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我能救得了你儿吗？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哟，吴奶奶一听这怎么办？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非要收他为徒弟。方才呢，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往回收啊？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争取儿子的意见，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娘啊，大师傅说的太对了，强拧的瓜不甜。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我就爱练武，我不爱写字，我觉着练武比什么拳强。我呀，背着您不知道，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娘，您还记得吗？假如你儿会武艺，前者咱能吃亏吗？病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白福也好悬没死了，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咱能挨这欺负吗？是不是不能？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我是一口气呀，当时我恨铁不成钢，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娘啊，您就答应了吧，让我学武我也得学，不让我学我也得学。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了，武夫人点了点头，孩子，娘是为你好，既然你执意要学武，娘我何必拦着呢？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白云瑞转过身又跪到和尚面前了，恩人呐、啊，您不但是恩人，还是我老师，弟子求之不得，恩师请上受我一拜，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阿弥陀佛。有热爱，起来起来起来。夫人呐、啊，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哎呀，大师父，我也是求之不得，要叫您操心了。哎，我跟夫人你说吧，贫僧闭门不收徒弟，为什么非要收云瑞？就因为白公在日，名震四海，是堂堂大宋的忠臣，云瑞乃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要换个旁人呢、啊，嘿嘿，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把头皮磕肿了，我也不收啊。武夫人乐了，那么敢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怎样称呼？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高嵩山少林总院，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是也。吴奶奶不清楚，白福一听吓了一跳，啊啊，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哎呦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听五爷说过呀，白福赶紧过来见礼。哎呀呀，大师父，凌空长老，
我不知道是您呢，多有冒犯，请您千万担待。哎，不知者不怪嘛。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了。众人都乐了。吴奶奶接着又问：“老人家，既然您收我儿为徒，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我可有点舍不得。”夫人放心，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骄傲的不得了啊，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一半会儿我不回平凤岭，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吴夫人一听这样，那没有说的了，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凌空说：“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看你家家宅挺大，给我拨出个院子，越清静越好。另外我开个单子，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去给我购买。至于吃喝嘛，我不挑拣，只要有简单的被褥，一日三餐粗茶剩饭都可以。其实这是客气，对待老师能这样吗？”吴奶奶当时点头，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了。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儿练功。一溜是五间房子，又宽阔又高大，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如果屋里不行，还有院里呢，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用石碾子压的刷平啊。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自从白五爷死后，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该给人的给人，该扔的扔，现在是荡然无存。凌空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有的是银子，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简短解说，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拿着单子一对照，一样不缺。同时呢，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可见白夫为人机警，也有一定的经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凌空长老挺高兴，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没练以前呢，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到他面前，掐吧掐吧他胳膊，摁摁脑袋。云瑞，你喜欢练什么功？不要害怕，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白云瑞是个孩子，挺天真。师父，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我都想学，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我爹就喜欢刀，我也喜欢。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不敢说天下第一，也得数头一等，别给我爹打了脸，也别给您减了色。老和尚一听乐了：“孩子有志气，对，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啊，是吗？不学咱就不学，要学就得像个样子。
不过为师把丑话说的

0: 前边。对于练功这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你要付出辛苦。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为师我可生气，你也成不了名。白瑞跪下了，师父放心，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您骂我打我随便，因为您为我好。好孩子，说的对，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今天咱爷俩初步谈谈，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听没听见？是。白云瑞真聪明啊，他跟白福也学过呀。下去之后，白福拉着他的手，少爷，你这叫吉人天相啊。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他有两位师兄，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叫风僧最菩提凌空啊。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他收徒弟门都没有啊。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学。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要学不好能耐，我把这白字儿倒写着。第二天开始，白云瑞开始学能耐了，这一学可不得了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呀，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凌空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那些花架子用不着，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您说这得差多少？而且凌空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一教就会，可以举一反三。这话怎么解释？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师父，这招假如不这么使，我改一下，要这么使怎么样？哎呀，对呀。凌空一看，这孩子有出息，他能动脑筋呢，说的还在理，是吗？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岂不就更妙了吗？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光阴似箭，暑去寒来，他就教了云瑞二年呢。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耐，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跟当初大不一样了，个头窜起来了。再看白云瑞，太阳穴也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填起来了，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咳嗽一声都是凉响，天塌，吐口吐沫把地上面能砸个坑。什么原因？元气练好，这眼神就露出来。凌空非常欢喜呀，孩子，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
1: 师父，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
0: 非也，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上至你娘，下至每一个仆人，对为师都十分尊重，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我能挑这个理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临时告辞，我有事儿。白云瑞就问师父，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好吧，云瑞啊，我离开庙二年了，我不得回去看看吗？庙上还有不少人，也有不少事情，
1: 需要我料理一番。最主要的，这次为师走，要给你取一件兵刃。你不是喜欢刀吗？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乃是宝刀一口，吹毛利刃，也是为师镇寺之宝。当初我可没想给你，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有出息，因此以宝刀相送，我得回去去拿去。你说我不走能行吗？白瑞一听这个乐呀，真的，我谢谢师父。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多则三个月，少则四十天，我是一定得回来。云瑞啊，在为师没回来以前，你可不准浪费光阴，天天好好的学，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你记住了吗？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是，师父您放心吧，回来您就检查。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后来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高高兴兴准备的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凌空等吃完了，这才起身走。白云瑞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还难舍难离呀。凌空乐了，云瑞，你怎么跟孩子似的？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不要修妇女之态呀！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好好在家练功，回去吧。师父，路上保重，老师早点回来。知道了。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吧嗒吧嗒掉眼泪，长吁短叹。白福跟进来就问：“少爷，你怎么了？”“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嗨，早晚他不得离开吗？你现在正在学武，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啊！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在屋里学不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呢。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我怕我师父不回来。不能，凌空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说话算数，肯定能回来。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你别把功课荒废了。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好吧，有白福在眼前，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等晚上这一练，白福偷着一看呢，可乐坏，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他跟白玉堂半辈子，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有一些功夫他虽然练不到，但是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白福乐坏了。少爷好，有出息，接着练呐，这可不难成名啊。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太好了。云瑞自然是高兴，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光阴似箭歘啦就过去一个月，也没回来信，人也没回来。白云瑞掐手指头数着，一个月了，我师父该不得灵了，盼哪盼哪盼哪。四十天到了，白云瑞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师父说的明白，多者仨月，少者四十天，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吗？没事，吃完饭他就到白家岗庄子外头去张望去，有时候一等等两三个时辰，把眼睛都看花了。 怎么还没回来？

0: 41天、42天，到了50天头上，林空也没回来。白仁瑞心里可没底儿了。这一天又到白家岗庄外去聊啊，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白仁瑞回来，一头就栽到床上了，晚饭都没吃，心里头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师傅借口啊？他打算把我抛弃，真不回来了。要这样，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带路费，我上平凤岭少林寺，我找你去。白云瑞胡了八度睡了宿觉，等第二天刚一睁眼，白福就跑进来：“少爷，少爷，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怎么的？你看看谁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瑞刚睡醒，白福就跑进来了，这话呀也没说明白，说您看看谁来了。白瑞的心轰一下，认为师父回来了。哎呦，可把您盼回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等到了门前一看，傻眼了，来人并非老师，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纶巾，紫绸子挂里儿，两根大飘带，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但这老者个不高，多少有点驼背，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火盆口，刻下飘摆银然。斜背这个小包，你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精力相当充沛。白瑞一看不认得，回头瞪了一眼白福，心说话你怎么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冲这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您找谁呀？”“请问，这是白府吗？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啊，不错，正是。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啊，对。”“不错，是我。您是？”“啊，老朽自己介绍介绍，我是从河南来，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福姓公也，双名寿长，我叫公也寿长。”白福在旁边一听，公也说：“哎呦！”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意思是说可了不得了，这位乃是常乐明的老剑客，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手啊，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他善使鸳鸯掌，打遍天下没对手。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一震群雄。哎呀，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白福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久闻大名，未曾得见尊严，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敝府？您这从哪儿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哈哈，正要进府讨咬。”说话之间，把老剑客接进厅堂。白福抓了个机会，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少爷，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可别放他走了。”

好好跟他学学，他这能耐可太大了，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当然高兴了，来到里边热情款待。云瑞就问老剑客，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白公子，咱们直说了吧，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啊。对呀，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叫风僧醉菩提凌空，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这个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疯疯癫癫的，对不对？啊，是啊。少爷，你错了，他有什么能耐？你为什么拜他为师？这个疯僧，这叫误人子弟。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你们不知他的实底。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我们是老熟人了，我给他揭揭底，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因此被驱逐出去，发放到平凤岭。这说好听的是这么讲，要说个难听的话，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他教给你什么呢？后来我听说了，十分有气，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不为别的，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这本身就是犯罪啊。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大伙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那是绿林的豪杰，人人敬仰，至于他的后人，大家不能袖手不管，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故此老朽毛遂自荐，我来教你武艺，你看如何呀？这呀，白云瑞一想什么事儿都有啊，哎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怎么的，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不属于少林八大名僧啊，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又一想，这也难怪，谁不谈露脸的事儿，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来了吗？再这一说，他即使真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把我给救好了，同时还传授我武艺，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不能。云瑞想到这儿，正言厉色，冲着老剑客一抱拳：“老人家，您呐，刚才跟我说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打算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我不能遵命，跟别人我不能学。好孩子，有出息，够个大丈夫，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少爷，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将来你就会清楚了。为什么他走了？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他官司犯了，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得倒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就不必说了吧，当朋不言友，我怎好抖了他的老底呢？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老盼他回来，除非在梦里相见呐。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

难道你也不学了吗？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再者一说，他误你2年，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你可千万不要自误。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将来可以验证。你就上一回当，把我收留到府里头，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顺便咱就在这等3个月，他要不回来，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哎呀，白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呐、啊。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他造这个谣干什么？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方才白福跟自己讲了，这是中州4大名剑的头一位，有名望之人呢、啊，岂能信口开河？想到这儿，云瑞失礼，老剑客，咱这么说吧，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我请都请不来，您愿意在这住下，我求之不得，好吧？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不必，云瑞，用不着。那和尚住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把他的行李搬出去，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云瑞点头答应。都安排好了，老鸳鸯住到这儿了。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五夫人也为之一惊啊。夫人一想，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你还不能不相信。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跟我儿子交了戏礼，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哎呀，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到现在是难猜难解。五夫人就告诉儿子，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不准小瞧。是，儿我知道。当天晚上没事了，白云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白福也在旁边站着。公姐寿长吃完了饭了，把白云瑞叫到眼前：“公子，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你把凌空和尚教给你那个绝艺，你全拿出来，我开开眼。”白云瑞一想，练就练，我可不知道你能力有多大，反正你说那话我不爱听。你要说凌空没能耐是骗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练就练吧。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有点作劲，把外边衣裳闪掉了。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狮子盘勒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老剑客，我可献丑了啊！哎，练吧，不要拘束啊！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哎，云瑞往下一塌腰，嘿，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凌空本身是少林派的，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这套少林神拳108路啊，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这玩意儿多好，自己还夸自己的，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各种动作全有了。往上一蹦，1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真是快似闪电一般。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一边看一边咂嘴儿：“高，好，好。”哎。
哎呀，少爷可了不得了，就现在这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这样再学几年，那了不得，剑客。哎，白福想到这偷眼，看这老头儿，瞅瞅他什么表情。哪知道这老鸳鸯弓也瘦长，一开始瞪眼瞅着，越看越发蔫，最后把眼睛闭上了。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回头一瞅，老头睡着了。哎，我白费劲儿了。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过来用手一推，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了？路上累了吧？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少爷，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一阵的困倦，打一盹睡。怎么练完了？啊啊！后半截您没看着，您说这可惜不？哎，没说，行行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了。那老剑客，您说我练的怎么样？凌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哎呀，白公子啊，怎么说呢？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我说他误人子弟，你不信。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啊，对呀、啊。这叫什么神拳呢？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你这阵自己练，你觉着挺好。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伸手你就趴下。你这是挨打的招吗？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叫凌空划了来了。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哎呀，真是误你不浅呐！我越看越窝囊，越看越生气，故此我才打盹儿。白瑞一听这心呢，跟火烧的似的，脸也红了，气儿也粗了。老人家此话当真，这还假得了吗？不信咱当场试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来来，我练练。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袖面一挽，鞋带勒了勒，把草轮巾摘掉了，往院子一站。云瑞不服气儿，瞪眼在这瞅着，就见公野瘦长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跟云瑞和白夫说：“二位，咱把话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少林派的，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就这少林神拳，我虽然没练过，但是也看见过。我呀，像不像做比成样，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少爷，嘿。公野寿长说到这儿，往下一踏，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的跟白云瑞没什么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就一样，这个功夫，这个奥妙没法比，把白云瑞看傻了。啊！哎呀，也许我是外行。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不错，这个路子都相似，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要相比之下，凌空却不如公野寿长啊。这老头没说瞎话呀。等公野寿长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白公子，看见没？我先说了，我不会少林神拳，这叫照葫芦画瓢，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他外头，白云瑞没法说了。要说凌空不如你，这话说不出，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总觉着对不起凌空大师。老人家，反正各有所长吧。他有他的长处，您有您的长处。白公子啊，你别客气了，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江湖人
说话要砍快呀。

0: 剑可先练鸳鸯掌。这一练完呢，白云瑞连话说不出来，太高了。云瑞一想，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一点都不假。你认为这位顶点了，还有比他强的？这宫野寿长这是神仙呐，论身法、掌法、快劲都在凌空之上，不在凌空之下呀。这才算心服口服。等荣等宫野寿长再练完金莲掌，连白符也服服帖帖的了。高好，你看白符经验丰富，见过的多了。他一瞅，太高了。练完了，让老爷子跪坐，白福给满了一碗香茶，就问老剑客，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那您还是另有打算？好吧，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吧，白公子，我打算收你为徒，我给你当个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
1: 我的，
0: 老人家，您要收我这徒弟，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有先有后啊。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哎，不妨事，不妨事。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这事儿是司空见惯，这有什么特殊的？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凌空给忘了，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这话讲不通。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你做一比较，有何不可呢？艺多不压身嘛，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有何不好？云瑞一想也对，这话说的在理。跟白福一商议，白福说这事儿是哪儿找起？我的少爷，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着钻石，你拜人家为师，人家得惜要你。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要没有五爷的威望，你甭想这美事儿。云瑞这才同意了。第二天跟母亲请示，什么事情得娘做主，吴奶奶也同意了。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有俩师父为娘也不反对。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没说的了。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宫野寿长为师，爷儿俩习学武艺。宫野寿长就住这儿了。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油锤灌顶，讲究单掌开杯，及时如粉。但是老鸳鸯宫野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先修内而后外，这功夫更不易啊。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易筋经，从这方面入手。光阴似箭，眨眼几个月过去了。白云瑞一算计，凌空师傅失信了，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现在都六个月了，看来宫野寿长没说瞎话，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了？你说给我取刀去，取哪儿去了？哎呀，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没想到人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还年轻啊，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但是他也发现宫野寿长这老头非常好，第一直爽，心有什么嘴说什么，

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哎，他就找这死理儿。另外这老头不苟气，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练不好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啊，有时候把白云瑞损的掉眼泪啊，老头也不留情，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这爷儿俩是亲密无间，就这样宫野寿长传授白云瑞一年功夫，这一年等于十年，这样算起来前二十年后十年，白云瑞这三年呢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夫。眼睛更亮了，这阵云瑞觉这个气呀、啊、怎么运怎么得劲儿，叫他往哪儿使他往哪儿使，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呀。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宫野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云瑞啊，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师父，我觉着大有长进。嗯，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回过头去再看看，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我觉着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是吧？为师没骗你吧？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谬吧？你记住，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练的是气功，你要好好学，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啊。因为你爹名震四海，你是他儿子，还要超过你爹。从现在来讲，你这能耐比你爹强得多得多，但是威望其他各方面还差得多得多。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荡。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告辞啊，回家去看看。师父，怎么你也要走啊？我能不走？我有家有业呀、啊、我不是出家人，一心无有牵挂呀。再告诉你，我在中州有房子有地，孙男弟女一大帮啊，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家里能不挂念吗？哎，但是云瑞啊，你放心，我走是走，我还回来，往最多说半年，往少说出仨月，我指定回来，我还得给你捎点好东西来呢。你不是爱练刀吗？刀我没有，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兵刃，叫亮银盘龙戟，我再教给你三十六路翻天戟，管教你驰名天下。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探寻一个香喷喷的问题，从三足桃鼎到青铜箍爵，为什么古人的锅碗瓢盆长得这么奇怪呀？这些造型奇特的饮食器具背后藏着哪些古人的生活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尝尝历史的滋味。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饮食器具种类丰富的令人惊叹，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陶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每件器物都诉说着独特的饮食文化。但这些器具为何设计得如此多样呢？难道古人吃饭比我们还讲究？古人饮食器具的造型暗藏着三大玄机，第一就是功能适配。三足鼎的设计让炊煮更稳定，立的空心足以增大受热面积，效率堪比现代的高压锅。材料的进化，陶器的气孔结构适合发酵酿酒，青铜器含铅量会与酒产生醋酸铅，让酒更甜，但是有毒。另外，它还是礼制的象征。周代列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八簋，不同造型代表着不同身份，就像今天的餐具社交礼仪。而里头遗址发现3800年前的铜爵残留物，分析证实是温酒器，证明夏朝就有了烫酒的习俗。科技考古团队用 CT 扫描马王堆漆耳杯，发现了其胎体含有15层麻布，强度啊堪比复合材料。现代不粘锅的蜂窝结构灵感就是来自于古代的陶器仿粘工艺，日本清酒发酵仍使用类似的汉代陶瓮的容器。葡萄酒杯的造型演变与商周爵杯的设计理念是一脉相承，所以今晚在用餐的时候，不妨可以观察一下家里的餐具，您手里的碗可能正延续着6000年前的陶钵基因。这些穿越时空的饮食器具告诉我们，人类对美食的追求从来都是色香味形器的完美统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

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举将中，小云众位将军点起人马，后应五点。
1: 太君
0: 必是我的儿啊，回来！
2: 娘啊，这一次俺可听俺老奶奶的了。
3: 哥，哎，别再惹咱娘生气了。
0: 孙熙，你为何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想死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看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0: 声啊。
1: 一定要命丧无常，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